0: 仅是出行的便利，更是一座城市的诚意与温度。
1: 高速路网是旅客假日出行的重要交通载体，各地将文旅窗口迁入到了高速服务区。在沈海高速大丰服务区，大丰磁刻、麦秆画等本土非遗，以及麋鹿主题周边、湿地风光文创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把大丰的文化特色浓缩于一方空间。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不少过路旅客记住大丰，萌生了专程来游玩的念头。
2: 让人那个耳目一新，因为这边展示了一个大丰的麋鹿啊，然后还有那个美人鱼表演也非常精彩，小孩子们他们都非常喜欢，这次对我印象更深了。
1: 国庆长假，城市绿色出行活力满满，在无锡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出行首选。车站启用铁马隔离装置，并配备15名志愿者人性化疏导，保障乘客有序进出。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约1小时，徐州地铁部分站点还设置了儿童友好通道，通道限高1.3米，闸机门保持常开，专门为儿童设置。
3: 宝宝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比较高兴，直接就过来了，过五天就过来了，不像以前似的，我们专门还得拽着孩子。
1: 此外，为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市民出行以及停车压力，常州推出超20000个免费泊位，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也敞开大门，淮安也推出免费停车便民举措，市区76处停车点位、超1.3万个停车泊位限时免费开放。扬州配套开通5条停车场接驳专线和3条景点串联专线，实行流水发车、免费乘坐，使得停车在景区外围的游客能够快速抵达景区，舒心游玩。
4: 求职者的全周期，淮安市人社局副局长严斌
5: 为暂时做好稳就业、保民生工作，抢抓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高峰期机，国庆期间采取线上加线下的联动模式，全市开展63场系列招聘活动，涵盖网络招聘、直播带岗、人才意识等形式，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国庆假期在江苏丰收的田间地头，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南通海安龙正街道联合村新农人陈伟化身乡村探宝人，用镜头捕捉乡间烟火，让沉寂的传统手艺和新鲜农产品在屏幕前火了起来。我们来听江才记者孙鑫和海安台的报道。
6: 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这个国庆假日你们有没有回家？有没有尝一口你们家乡的味道？
7: 国庆期间，南通海安龙正街道联合村党总支副书记陈伟架起了手机，滔滔不绝地介绍家乡土特产油炸馓子。陈伟的日常总是被2件事情填满，一件是处理村里的家长里短，另一件则是举着手机将村里的烟火气搬上网络。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前，陈伟专门拍摄了一条龙正馓子的视频，画面里金黄的馓子在油锅里翻滚，香气仿佛穿透了屏幕，点击量超10万，大量网友留言说仿佛闻到了小时候的味道，求安利，求分享。馓子老板杨载生对此感受最深，他所经营的杨二食品是龙正街道的老茶食店，做了几十年的

你吃上去肉质会松散偏柴，而且还特别的腥。所以呢，大家要选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啊。那么这款小眼带鱼呢，你去选的时候，包括你去选这个品类，你都可以去看。首先眼睛小，什么叫小眼带鱼？眼睛要小，而且眼珠乌黑的，头小嘴短，脊背上没有凸起的硬骨粒，身上的那层银鳞特别的薄，一碰就掉啊！这不是不新鲜，就恰恰是它的特征。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普娱乐舟山雷达网小眼带鱼啊，3斤1箱，每条呢是大概4到6两的规格，日常价格呢是178。那给大家我们推荐的价格啊，市场上我们要到的优惠价是122.9元。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早有心意粉丝的话呢，那么刚刚成为我们的新粉呢，还可以有一张10元的新客券，你还可以去使用这张新客券。带鱼有很多种吃法啊，煎啊、红烧啊都很好吃。但如果是品质够好的带鱼，清蒸就足以体现它的海里才捕捞上来的那股鲜味了，所以你可以试试看。清蒸是验证海鲜的一道非常好的烹饪的手法。还不是我们粉丝的朋友，前往江苏新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关键字早，一个字早晨的早，就可以来扫码识别添加我们早有心意小助手，然后呢你就可以去下单到我们的这个甄选专区里，有我们给大家选的市场上的更多的好物，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如果已经是我们的老粉丝的，在微信里搜索早有心意，找到小助手，您就可以跟他要商品的链接，售后咨询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代表编辑谢杰、窦涛，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大家关注到我苏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荔枝新闻客户端和大蓝鲸 APP。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新闻

0: 桃、咸鸭蛋、菱角、馓子、麻油腐乳、黑米、胶蟹等十多种，陈伟。
1: 农村还是有所作为的，还是大有可为的。怎么去做开发，怎么去做运营，是一个课题，交给我们新时代下年轻的村干部一个新的作业。怎样去发现农村的美好特色，增加农文旅的走向。
0: 如今陈伟的镜头对准了整个龙正街道的特色农产品，他正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乡村探宝者，走遍了龙正街道的每一个村组，寻找散落在田埂、灶台和集市里的传统味道。他手中的手机成了新时代农民的新农具，直播间里的每一次吆喝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在直播带货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王兆年曾是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基层医生，2015年放下听诊器，握起了方向盘，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他从2019年起参加爱心送考活动，7年间累计接送考生120多人次，跑了3000多公里。

0: 聚焦大客流组织在进站口、候车室、站台等关键处所增派工作人员，强化客流引导，做好旅客分流、问询解答及重点车次乘降组织工作。南京南站、徐州东站等车站继续保持通宵运营模式，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服务，保障夜间旅客候乘需求。针对返程客流高峰，高铁环东站也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重点区域加强引导，保障旅客安全顺畅高效出行。客流激增也给安检进站组织带来不少压力，铁路派出所联合车站增派现场执勤力量，维护站内通行秩序，保障旅客安全高效出行。南京铁路公安处环东站派出所民警周康：
1: 带孩子出行旅客较多，返程期间应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切勿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在上下扶梯、进站检票、上下列车时看紧孩子，防止发生磕伤、碰伤或走失等意外事件。
2: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3: 把招聘会办进热门商圈，求职者逛个街就能顺便投份
4: 社保等多项功能。就业服务从一次性撮合延伸到了求职者的全周期。华阳市人社局副局长严斌：
5: 为暂时做好稳就业保民生工作，抢抓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高峰期机，国庆期间采取线上加线下的联络模式，全市开展63场系列招聘活动，涵盖网络招聘、直播带岗、人才意识等形式，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谢杰、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
6: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7: 气虚脾胃差，外卖应酬多，赶紧来一碗卢土铁棍山药多肽粉。精选卢土铁棍山药根部精华，健脾养胃，润燥补虚，大人小孩都能喝，喝出好气色。上新价99元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一碗香糯的小分子肽的卢土铁棍山药粉才4块钱，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口气没了，气色好了。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家粉。
8: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我
2: 2021年6月，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顺利建成并对外开放，总建筑面积约7.9万平方米，占地200亩，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领衔设计。博物馆和气馆，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年画套印技艺。晚清重臣潘祖英夫人故居被改造为颐和松茂居酒店，既保留了全部庭院空间和老宅结构，又引入纳米地暖等高科技手段，让古建筑和现代生活舒适共存。保护老建筑的同时，街区内昆曲、评弹、缂丝等非遗工坊遍布街巷间。姑苏区非遗进平江历史街区获评江苏省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示范项目。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以激活为关键词，用绣花功夫推进点状修缮、线上改造、成片保护的有机融合。如今这座没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正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为指引，让千年文脉在时代浪潮中奔涌向前。
3: 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2: 全国医改看三明，因为医改，闽北小城福建三明吸引了全国的目光。2012年2月，面对医保基金穿底危局，三明从危机中开始绝地反击，对虚高药价、过度诊疗等开炮，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的系统性改革。三医联动首先从医药下手，2012年，三明实行药品两票制，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再开一次发票，药品流通环节被压缩到最多2票，挤掉了药价虚高的水分。同时实行药品耗材联合限价采购，全市统一议价，统一采购。随后当地将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三保合一，成立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统一结算，倒逼医院主动控费。在收入分配上率先推行医院全员目标年薪制，医生不再靠多开药多挣钱，而是靠治好病、服务好患者来体现价值。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药品回归治病功能，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实现医院、医生、患者、医保基金的多方共赢。2016年起，三明医改向着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再出发，从治已病转向治未病，全市12个县市区组建总医院，整合县乡村三级医疗资源，构建紧密型医疗。

0: 人民军队通史陈列的两个新展厅正式开放，总面积3700平方米，展出文物实物1700余件。从抗美援朝到边境自卫作战，从香港澳门防务到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民军队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了强大力量支撑。从镇远舰铁锚的屈辱到南昌起义的觉醒，军博的一件件文物记录着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发展历程，镌刻着人民军队的浴血荣光和忠诚担当。近百年来，人民军队高举着党的旗帜，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今天，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在强军兴军的恢宏画卷上书写新的荣光，势不可挡，奔向伟大时刻，建军100年。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2017年5月5日，

0: 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农佑康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
1: 南农佑康是南京农业大学王元超教授团队呢历经20余年研发的一款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通俗的来讲呢就是植物疫苗。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一种名为木葡聚糖酶的免疫诱导蛋白，它的作用方式呢就是通过激活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增强作物或者植物对病害的抵抗能力，而非直接杀死病原菌。这个是与我们传统的化学农药在作用机制上是有显著的一个区别的。现阶段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商标局的批准的南农佑康就是咱们这个商标，并且由药监所证实了命名一个独立的免疫诱导成分的一个命名，就是 XEG 木葡聚糖佑康蛋白这个名字。现阶段这个产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0: 而且这个商标名叫南农佑康啊，南。

0: 农这两个字呢，跟南京农业大学呢其实是谐音啊。
1: 对，
0: 木字旁加个南，还有禾字旁加上一个农啊。为什么是不能直接注册那个南农两个字吗？
1: 因为是木禾就代表作物，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谐音或者是一个相似的一个这个名称去注册。然后佑康就是保佑作物健康，
0: 对对，
1: 所以当时就是注册了这个商标，而且它的功能就是诱导抗性，从而去保护作物的健康，所以这个名字更能体现就是这个产品是南农研发的，
0: 对，
1: 然后作用机制是诱导抗性，就是保佑作物健康成长。
0: 这个名字起的真好，这谁起的名字？
1: 是我们整个团队包括南农的一些老师我们一起商量的一个。
0: 哇，太棒了。
1: 对，
0: 这个取名字也是一个学问啊，真的是起的名字起的特别好。刚才你们提到一个说提高作物免疫力，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经常说人要锻炼身体要提高免疫力，或者说打疫苗能够让我们这个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等等。我真的没有想到植物它也有免疫力，植物也需要打疫苗，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1: 人和动物都有免疫系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人需要打疫苗，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新冠，我们打了疫苗以后基本上很多人就再感新冠之后呢，它可能身体就有一定的抵抗力。
0: 对，
1: 然后植物呢也是这样的，植物的一个免疫系统可能是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然后真正后呢，跟病毒病发病率降低了降低到68%，然后单产也提升了将近15%，25年呢，应用该集成技术的大豆高产示范田呢，亩产突破了300公斤，然后在江苏的那个水稻田呢，我们在喷施和常规防控进行对比了以后呢，可以减少化学用药的20%的情况下，综合的防控率仍然达到了80%以上，亩产提高了6%。此外呢，我们现在也在和江苏省的进入农科院或者福建的南平，就是祖国的其他的地方在进行试验中，产品在小麦白粉病、赤霉病以及在西南地区的大豆病毒病的防控中也表现得比较优异。然后团队还将那个佑康与前期咱们研发的大豆种一剂深度融合构建了覆盖作物全生育期的前保苗后防衰的一个绿色防控的一个体系。该体系正在可能在全国各个地方进行一个实验的验证，包括推广。
0: 那么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是水剂还是粉剂？具体应该如何来使用呢？
1: 现阶段是一个粉剂。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蛋白类农药呢，它的稳定性还是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可能稳定性就涉及到豁亚期，同时在田间的使用的稳定性，因为田间的环境，比如说紫外光、温度、水，可能都会对这种蛋白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它不像植物的那个蛋白类的医药，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对吧？用的时候我们拿出来再用。但是呢，我们这款打破了就是传统的蛋白类农药的一个稳定性突破的这个瓶颈问题，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就是与化学农药的这个核心优势呢，就是它不直接作用病原菌，而是呢让植物去提高抗性，抵抗病原菌，激活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这样病原菌呢它没有受到杀菌剂的一个选择的压力，因此产生的抗性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抗性产生了以后呢，然后传统的杀菌剂可能就没办法再作用于这个病原菌的一个靶标，所以可能杀菌剂就会失效。但我们这个是一个安全、健康、高效、广谱的一类植物免疫、植物调节的一个作用。
0: 也就是说，它一个是使用的面比较广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强，货架期
1: 也比较长。
0: 要不要放什么冰箱保存什么之类的？
1: 对，这个是不需要的
0: ，保存也很简单
1: 对，就常温就可以保存。
0: 对，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使用方法的问题，你刚刚说它是个粉剂比如说我们拿大豆举例，该如何来使用呢？
1: 大豆是这样的，它这个粉剂因为是一个水溶性的粉剂，它可以一个是拌种，就是种子处理，另一个是兑水以后呢进行叶面喷雾，全生育期的都可以用的。
0: 比如说我们在水稻的使用上，小麦的使用上，和大豆使用是不是

0: 方法还不一样。
1: 水稻和小麦，因为它前期，大豆呢，它因为它不能进种，一进种了，因为大豆的种皮很，一进种它就会裂开皱缩，所以它导致发芽率。因此，我们是前期团队研发了一款无水的种剂，然后一般是作为，种剂的一个成分去添加。然后到那个小麦和水稻是可以进种的，因此就是也可以通过种子进种处理，然后给予营养，而且激活在种子的时候就跟小朋友的时候打的疫苗，对。然后种子处理也是在小的时候进行给它一个刺激，让它产生一个一定的抗性。同时，这种蛋白呢，也是刺激完了以后呢，它也会作为一个主要的氨基酸的成分被种子吸收，补充种子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能量，从而促进它的一个发芽。然后呢，同时呢，在发芽之后的幼苗的时候，然后也需要去可以进行一次性的叶面喷雾，这样的话去重塑啊植物啊这个生育期内的一个抗性的一个水平。我们的用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就像人的疫苗是一样的。
0: 用量低，但是并不代表效果不好啊，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是不是？
1: 对，植物疫苗呢，就是跟人类疫苗是一样，是4两拨千斤的作用。如果是用量很大，那就是主食了。
0: 还有，大家可能也会想啊，这个东西效果这么好，是不是也比较贵呀？
1: 它不会很贵，疫苗可持续的病害防控新的选择，啊，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依赖，降低了农残，同时实现了增产增收。对产业来讲呢，
2: 进口牛肉关税调整也共同推高了肉价。他预判牛肉后续价格仍有上涨空间。
3: 进口牛肉现在要进来，要增加55%的关税。进口牛肉贵了，国产牛肉就开始紧张了。紧张了之后，养牛的他把牛压栏，他不出栏，他压栏，然后我们就收不到牛。
0: 眼下正是秋高鸭肥的时候啊，秋季是鸭子肥壮的季节。丹阳市林口镇折柳村依托生态稻鸭共生种养模式，迎来了稻鸭田的丰收。那么，经过2个月的田间自然散养，本村生态稻田鸭长势喜人，肉质优良，目前已经开启了预定模式了，以原生态乡土好物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在柳旺土地合作社的院子里呢，记者见到了折柳村的工作人员正在洗宰杀完的这个鸭子。据了解呢，该村稻田鸭在7月10号左右全部下田放养，全程田间散养时长呢超过2个月。随着水稻进入到抽穗关键期，为了避免鸭子呢啃食稻穗儿，这批长势优良的稻田鸭就迎来了集中上市的窗口期。我们来听折柳村党委书记景阳说。
4: 今年的话，我们一共投入就是600只鸭子，然后做上来的话，也将近580只，所以说今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损耗。
0: 依托绿色生态的种养模式，折柳村实现了稻护鸭、鸭养稻这样一个生态循环，既减少了稻田的虫害杂草问题，用鸭粪来滋养田间，又提升了水稻的品质，培育出了高品质的生态家禽，可以说是一地双收，生态富民。我们继续来听景阳说。
4: 我们的鸭子呢，口感什么的肯定是很好的，然后因为它在田里嘛，就是经常就是跑啊，然后活动啊，它肉质肯定会比较紧实一点的，烧汤的话肯定很鲜。
0: 他们怎么来销售的呢？在销售模式上啊，采用的是先预定后集中宰杀、分批配送的模式，每批次集中50-60只，统一处理发货，最大程度的保障鸭肉的新鲜度。目前啊，市场反响特别好，口碑稳定。价格方面呢，本土直供性价比也是比较有优势的，没有宰杀活鸭的。但这个二这个音不会发。哎呦，那时候刚工作的时候，因为作为记者嘛，记者也是需要就是做这个现场报道的，也是要普通话，不要说多好啊，不要求像主持人那样。为什么地瓜和红薯是同一个东西呢？在我看来，地瓜就是地瓜，红薯就是红薯，这是两码事儿，这是两个东西啊。地瓜是那个可以炒菜吃也可以生吃的那个黄皮白瓤的脆脆的那个东西叫地瓜，红薯就是红薯，红薯就是红薯，这个在我看来是两码事儿。但是当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一些北方的朋友跟我跟他说红薯，他说是地瓜的时候，我才觉得哦，原来这样啊，这个可能与

方言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可能就是与各地的习俗有关系啊。对呀，他说说我大舌头是便宜的啊，这个北方人说话是大碴子味儿是吧，东北话辽宁话大碴子味儿真的是一股大碴子味儿，但是我觉得挺亲切的。南方小土豆觉得北方的话确实挺有趣儿啊，这听了就想笑。好，还有很多朋友呢对于今天的话题呢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赞起来太棒了，很有用啊，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如果说能够发布语音那就更好了，大家可以发来你们的语音来跟我说一说你们当地的最难懂的那个方言，或者是最有趣的那个方言。我来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当地说小凳子啊，非常矮的那个小小凳子我们叫趴板儿。哎，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叫什么，我觉得这个词儿比说小凳子更形象啊，就是那种小小的趴在地上的小趴趴，那种感觉啊，特别有趣儿。好，不知道你们当地怎么说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奇留言哦。

0: 通过实体船模展示，讲述运河上舟楫变迁的历史，融合实体展陈和数字沉浸，活态化展示大运河百舸千帆的盛景，运河沿线的市井百态。因运保护老建筑的同时，街区内昆曲、评弹、缂丝等非遗工坊遍布街巷间。姑苏区非遗进平江历史街区获评江苏省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示范项目。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以激活为关键词，用绣花功夫推进点状修缮、线上改造、成片保护的有机融合。如今这座没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正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为指引，让千年文脉在时代浪潮中奔涌向前。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一面法条墙格外引人注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相关表述由满183天修改为累计满183天，建议加大对野生动物保护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建议强化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一条条来自基层群众的建议从上海的社区飞进人民大会堂，化作国家法律条文里的一句话一个词。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区治理和服务情况。当时，一场别开生面的法律草案意见建议征询会正在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同参加征询会的中外居民亲切交谈，详细说医生不再靠多开药多挣钱，而是靠治好病、服务好患者来体现

0: 才会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
1: 明浅的暗，天地间，夏的喧嚣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退了场。秋分过后，早晚温差渐大，记得根据天气变化和自己的体质及时。
2: 遗传因素引起来的，像我们这种耳聋基因啊，这种就是先天性耳聋。

0: 这种耳聋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其次还有就是这种非遗传因素导致的，比如
1: 嗯，
0: 说这种像母亲的这种宫内感染啊，这种感染这种巨细胞病毒啊，这种风疹病毒啊，弓形虫感染之类的，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母亲怀孕期间一个围产期的这种因素，导致这种这种患儿在这个胚胎的时候缺氧，
1: 嗯，
0: 然后出生时候早产、低体重啊，还有这种严重的一些黄疸等等。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母亲在孕期使用的一些对耳朵有毒性的药物啊，
1: 嗯，嗯。
0: 像后天性的因素的话，一般这种引起小朋友这种听下来，主要就是我们这个中耳炎，有，
1: 对听力有损伤。
0: 是的，就是远离那种就是特别高分贝的这种，
1: 嗯。
0: 比如说这种有些这种歌舞厅啊或者演唱会啊，
1: 嗯，
0: 或者这种爆竹啊这种，就是一些太吵了的场所，避免这些场所
1: 嗯，嗯，
0: 长时间的暴露。
1: 好的，那我们还想请教这个黄主任，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家长他可能是非常关注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的，当他发现孩子可能会有听力问题的时候，就会去就医啊，去了解。我想这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重视了这个健康问题。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哪些情形，我们可能就要重视，要警惕孩子是不是会有听力的问题呢？
0: 是的，像他可以通过这个以下几个方面啊，像比如说对这种小婴儿，一般的话就是你在背后啊拍手啊，或者摇铃铛啊，看他对声音的反应，或者呼唤他在背后，他如果这种不追声，或者对这种声响完全没有反应，或者反应很迟钝，这种一般提示可能听力会有问题。然后大的小孩子的话，就表现为有时候你跟他做游戏啊，他反应比较慢。感觉比正常的孩子要慢半拍，有些这种如果患儿的话，比如说2、3岁了，他还不会讲话，或者讲话含混不清，这个一般也是有提示听力可能有问题，而且有些现在这种大小孩子，比如说看手机啊、电视音量，他喜欢调大或者喜欢讲话特别大的声音，这个也是一个提示，还有些比如说有的患儿说我这个耳闷啊、耳鸣啊。这个也是提示，可能我们这个耳朵有问题了。
1: 所以
0: 这个都是需要重视的一个现象。
1: 这些情况要重视。我看到过一个视频，就那个小朋友，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听力筛查就不过，没有通过，然后呢，这个就被要求说是要做这个耳蜗，但是呢，家长一直抱有侥幸心理，等到孩子可能都已经超过3岁了，反正肯定是会跑了，又到这个专家面前去，那专家就批评他了，说你其实已经错过了黄金期，而且，父母还在说我能不能再等等，再等等，所以就是人工耳蜗的这个手术啊，它这个黄金窗口期到底是孩子多大的时候？那这个窗口期它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呢？
0: 他反正他这个任何一个手术啊，任何一个干预的条件，它是有这种最佳的这种干预窗口期的。0到6岁的这个是我们儿童这个听觉中枢发育的这个黄金时间。特别是1到3岁这个阶段，这个大脑啊、听觉中枢啊、皮层啊，它的可塑性是最强的。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在1岁之前，基本上在9个月到12个月大之前就可以进行一个人工耳蜗植入了。越早干预的话，这种效果往往越好。孩子的话，他这种学习语言就越快，越能更早的融入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社会。但是你错过这个窗口期的话，就是大龄儿童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你也是可以植入的，但是这种后期的这种康复的效果啊，还有康复的时间就会大大的延长。
1: 那这个人工耳蜗是不是主要是会是针对小朋友呢？
0: 人工耳蜗的话，它这个儿童的话是比较适用的，但目前的话，成人也是可以植入的，像成人的一些突发性耳聋，这种神经性的突发性耳聋，也是可以植入的。成人的话，因为他有语言基础，就他后期发生突发性耳聋的话，他植入的效果也是可以的。儿童的话，就是他如果没有这种语言基础的基础上，如果年龄大了，再植入耳蜗，它这个康复的效果有时候是可能不是特别理想。
1: 就是因为这个植入了这个人工耳蜗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比如说孩子他马上就。

0: 能够，他肯定是能听得到的哈。那他能听得懂声音吗？他能够，就是他会，其实也就是康复这一块儿，就是他要经历什么呢？
1: 我们人工耳蜗植入以后的话，它只是重建了这个听觉通路啊，就通路打通了，它是能听到声音的。但是这个，它这个听到的声音的话，还有需要做头颅磁共振啊，这种，了解它这个，类听道啊，听神经的发育。如果它这个听神经是完全缺。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9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0: 原来练俯卧撑是怎么练呢？先开始用拳，然后用五指，五指慢慢的用四指、三指、二指，后来最后用大拇指，大拇指做俯卧撑。我记得我最多的一次推的是23个人，一个上午这个手就都已经肿起来了。第二天我还继续上面继续推，就这样苦练嘛。每天看着病人，不同的病人嘛，晚上回去以后就把它整理整理。你看这样的话，以后才会有经验啊。尤其是治不好的，为什么治不好？所以这个更要记。你看着好多患者满怀信心的来找你，就逼着我们就不停的要去增强自己的学习的这个能力啊，这个治疗的能力啊，治病的能力。一些疑难杂症就让你不断的在摸索了。
1: 颈椎增生，然后腰椎滑脱突出，影响睡眠。哎呀，看过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过来了以后，前天做了一次，然后晚上就睡着觉了，很神奇，真是。
0: 有了那个团队嘛，周末、中午、晚上都充分利用起来，让大家都能在他需要的时候就我们都在。好多都是到后来就跟亲人和家人一样的。我经常跟患者讲的，你的病我不一定能治得好，但是我一定会用心去治，最好的办法全部给他用上。
2: 好，各位，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在大蓝鲸上面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也都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原来是头晕，头晕，然后血压高。
1: 我做核磁共振不是脑子问题。
0: 他现在这些主要是骨关节的问题。哎呀，你看阿姨大概做了10次吧，一个疗程，然后他这个血压，你看从170现在变成135。
2: 我师爷朱金山，他是南京市中医院的推拿科的创办人之一。然后我师父周华龙先生，是在他的四阴六法基础上创建了就叫平衡推拿法。我们这个主要是以平衡气血、平衡经络、平衡脏腑为核心理念，以独特的手法达到一个调和阴阳、调和气血、顺应通络的作用。我们平常练功的，比如说五禽戏啊、少林内功啊、八段锦啊，我原来最早的时候是练佛车，所以现在子弟上感觉还是可以的。

0: 这怎么说啊，就是本来比如说啊是201装修，你们应该去把201他家拆了，对不对？结果你们跑到202把202给人家拆了。
1: 对，
0: 问题是这事怎么能办得成？你们怎么能进得去202呢？
1: 他就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这个锁的个密码
0: 啊，
1: 是统一密码，
0: 新小区是吧？是不是新小区？就是交付的时候所有原始密码是一样的。
1: 对了，
0: 所以你们原始密码就是一样的，结果你们就能开，你们就能把202的那个入户门打开，你们就进202把202给人家拆了。
1: 啊，对，
0: 我是忍不住才笑的哈、啊，我真是，这荒唐啊！就这种事儿，以前就是感觉就是新闻里报道出来都不真实啊，拆那个走错楼层的，记错门牌号的，然后把人家好好一个家给拆了，哎呀，我的天哪！你是什么角色？就在这干这件事里面，你是什么角色？法律没有规定说你这种情况，你想得到好到美呢？你把人家拆了，然后你想恢复就恢复，啊？法律怎么会这么规定？
1: 哦，没有这个规定是吧？
0: 你想多了你啊，哪有这么好事？而且你逃不掉的啊！你不要想着你来，我给你联系，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博律师，吴律师你好。
2: 哎，你好，
0: 吴律师，这三个人都逃不掉，我这个判断对不对？
2: 对的，但是他如果有一个人没有作为被告的话。原告没把他作为被告的话，他们两个人应当在庭上就跟法官讲清楚，其实还有一个人。
0: 对，不是，现在是这样，现在只是有配合警方去做口供的，录口供的只有一个人是被告，那人家那个被告肯定在法庭上提啊，我还有跟我一起拆他们家的还有两个人呢，对不对？
2: 对啊，对，一定要讲，讲了以后法院会跟原告释明，问原告追不追加，原告大概率是追加的嘛。
0: 哎，所以他们三个人都跑不掉。
2: 对
0: 啊，那他现在个人的想法就是，我也没有砸完，我还是干装修的，我把砸的三分之一给你恢复了。他其实是想这个解决方案，你怎么看？
2: 是这样子，他是一个侵权，侵权的话，恢复原状确实是承担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但是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给他恢复？因为他本来就是精装修房，这个开发商精装修，他只拆了三分之一，谁也没看到。那么这个是不是由开发商去他想自己去把它恢复原状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装修包嘛，就是开发商他帮他们全部装修的，
0: 对，
2: 那材料肯定都是开发商用的，
0: 对
2: 吧？对，那么那也就是说开发商愿不愿意帮他去，就是再去，首先他那个客观上能不能给他恢复，
0: 嗯，
2: 这是第一个，要肯定到现场去看。
0: 嗯，
2: 如果拆了一塌糊涂，根本就不可能恢复成开发商用的，就是跟原来一样的。
0: 嗯，
2: 那我觉得那就不能恢复。
0: 嗯，
2: 如果说是可以，那么就根据开发商的报价，然后法官根据这个现场情况，然后他有个自由裁量权。
0: 但是是这样的，那我要是那个202的业主，我虽然他假设他就是给我，因为我没看到像你说的，假设就是给我砸了三分之一，总之啊，他是没砸完嘛，对不对？但是我要是那个202业主，我有没有权利要求不可以恢复？我不接受恢复的方案，我就要你赔我28万。
2: 其实不行，其实不行
0: 啊、嗯，
2: 其实是要看他，要看他这个。装修
0: 就实际的损失嘛，对不对？因为没砸完，你就谈不上你损失28万嘛。
2: 对。
0: 哦。
2: 要看他实际的情况，看就像一个车子发生交通事故，里头车损很严重，
0: 嗯，
2: 但是评估公司说这个车子还能修，
0: 嗯，
2: 那你一定要换，那。

0: 对，那不就可以了？公司是可以一分钱不给你的，你什么误工费，你什么后续，你老公后续的退休的以后的生活保障跟公司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人家公司都帮你们报了那个工伤的，由人社部门认定你老公这种情况根本不是工作原因造成的，知不知道？是什么？是你老公自身疾病。那如果是这个结果，工伤能评下没评下，就证明公司没有责任。那公司没责任，凭什么赔你钱呢？对不对？你凭什么跟公司要钱呢？
1: 嗯。
0: 所以现在会计找你一次性了断，我猜也不排除说公司其实准备了一笔钱放在那儿，对不对？那么如果公司也愿意，你生活也需要帮助，大家这都也没有强迫公司，也没有讹人家钱，对不对？那么公司愿意情况下，这是好事儿。啊，也缓解你燃眉之急，这是好事儿。但是你心里要有数，其实公司是可以。

0: 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1: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5: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朝西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6: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7: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8: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9: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

0: 79块钱的原价，到时候再想买再想捡这个实惠就难了。4008865050，4008865050。
1: 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价格降这么多，品质会不会缩水，用料会不会降级？我明确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本次降价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

0: 558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9015588，4009015588。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
2: 我17岁，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江的微笑。
3: 10年治理，大江重生，如今整条长江生态越来越好，我们安庆西江这片长江故道也成了江南最安稳的避风港湾和繁育家园。看着水清鱼跃，鱼虾成群，我心里特别知足。我没啥大道理，就一个朴素的心愿，踏踏实实做一个护江人，守好这一片江水，护好这群爱笑的江豚，让以后的孩子不用看照片，不用听故事，亲眼就能看到他们的微笑。
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长江江豚保护专家于道平。
5: 近年来，安庆江豚的生态环境逐年向好，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10年来

0: century.
1: 这里面我们看到两件不太一样的藏品，左边呢是一件非常精美的织物，右边呢是来自于西罗马帝国还有东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些金币。在我们这个展里面是如何将这两件不同藏品联系在一起的呢？首先
2: 是王权与神性连接的象征，也是力量与勇气的标志。展览中一件鹰的造型的唇钉是这次展览的明星展品，佩戴时穿于下唇，垂悬于下巴的位置。从尺寸和制作工艺的精美判断，这件唇饰来自王室，并采用复杂的施蜡法铸造而成。策展人克里斯蒂娜·马里塔诺。
0: In Mesoamerican culture,
1: 这个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非常精美的一个唇钉，可以看到这个是制作的非常精美。在美洲的文化里面，老鹰象征着一种勇气还有勇敢的重要的象征。这件非常精美的这个唇钉是公元15世纪制作于南美的阿兹特克帝国里面，在阿兹特克帝国里面的他们信仰中这种非常神圣非常代表勇敢的一种象征，然后制作成了一个这样非常精美的唇钉。虽然看上去不可思议，但是这也是他们宗教的一个重要的体现。那这件唇钉非常的罕见，可以说是全世界仅有的一件非常精美的代表阿兹特克文明的在黄金方面重要的使用的一个体现。它的制作非常精美，虽然大小不是特别大，但是也足以体现当时工匠的一种高超的制作工艺。这个东西非常的罕见。
0: Ornament of this type even preserved.
2: 利摩日是法国西南部的小城，以擅长铜胎内嵌珐琅工艺的工坊而闻名。展览中一件权杖手是利摩日工艺的代表物件。
1: 那我们这个展柜里面所展示的并不是黄金，而是在14、15世纪同样类似于黄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的象征，也就是瓷器。那我们这个展柜里面所展示的是一组玛耶利卡陶器，它最早的是起源于公元8世纪左右的伊斯兰统治的地区。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的情况，在公元11、12世纪的时候，伊斯兰的军队来到了西班牙，建立起来摩尔王朝。他们在统治了西班牙之后，将他们所熟知的制陶的一些技艺也同样的带到了西班牙。在公元16世纪的时候，随着西班牙的殖民扩张，玛耶利卡的瓷器然后传播到墨西哥地区，同样的在15世纪左右的时候，这些陶器的制作技术也同样的传播到了意大利地区。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些陶器所展示在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以看到最大的一件，它是采用一种稀有制陶的一种技艺，它的制作的陶器非常的精美。这种制作技艺也同样是来自于伊斯兰地区，在中间呢，它也是用一些他们的一些语言所描绘的一种方式，然后将这个陶器的一种形象描绘了进去。所以左侧我们会看到蓝色的一个陶盘的一个形象，它里面也看到一种象征着黄金的财富的一种象征。我们看到它有一种嵌金印的一个技术，将蓝色的陶盘点缀得非常精美。刚刚策展人也重点提及了右下正中间的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陶器的形象。刚刚策展人提及，它这种制作的技术是来自于18、19世纪的欧洲地区。可以看到这里面紫色的烧制技术是来自于他们那边，那这种技术传播到中国，同样也影响到中国的一种瓷器的发展，随后也影响到中国的外销瓷的一种发展。通过这个板块我们可以看到，瓷器或者陶器在14、15世纪的时候，在大航海时期同样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跟黄金一样在中西方中间扮演着重要的一种媒介。
2: 黄金不仅是权力与信仰的表达，更是人类对精致日常的

0: 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发现一名男子躺在省道上已经一动不动。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办案民警，
1: 他应该是什么？车一开，他妈应该是躺在这里了。
2: 怎么躺过来不知道呀？
3: 省道是东西向的一个公路，人嘛是躺在机动车道跟非机动车道交界的位置，大约。
0: 事故发生的 S102 省道是连接济南市和青岛市的山东省交通大动脉，夜间的车流量非常大，并且大多是中型和重型货运车辆。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倒在路边，交警判断应该是被撞者的交通工具。被撞男子此时躺在马路中间，生死未卜。办案民警
4: 看到现场比较惨，因为那个血迹距离也比较长，然后整个血也很多。当时我甚至在想，一个人身上怎么能流这么多血？
0: 根据男子身上所携带的证件，交警确认他是35岁的宋某。随后赶来的120急救车将宋某紧急送医，宋某多处外伤，浑身是血。在抵达医院的时候，他的心跳和呼吸已经停止。急诊医生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4: 是一辆大车把人撞出去以后，比如说把人从第一滩血迹的位置撞到了第二滩血迹的位置，然后这辆车又往后倒出去以后又重新打方向驶离现场。
0: 那么肇事车辆的驾驶员到底是谁呢？视频组的民警首先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事故发生地附近的一栋民房上安装了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恰好拍下了事故发生的完整的经过。
4: 这一辆半挂车就是我们最先找到的那辆中型半挂牵引车，就是大集装箱车。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电动二轮车在这个半挂车的右前方，他们俩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以看到两个人发生了刮蹭，然后电动二轮车倒地，看到这个路边上这个闪的光了吗？这个就是电动二轮车倒地以后，它因为它灯光没有关嘛，它的灯光一直在亮着。
0: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就在两车并行的一刹那，重型半挂牵引车和宋某骑的电动摩托车发生剐蹭。这之后挂车既没有减速也没有停车，几秒钟以后又有一辆大型货车呼啸而过，这辆车有明显的刹车和转向的迹象，但遗憾的是没有一辆车停下来进行施救，最终还是一名路人看到事故现场以后选择了报警。
3: 动态棒这个地方它有个抓拍，通过这一个再加上我们事故发生前我们在边界上的电警也抓拍到这个车，然后前后结合，根据车辆的特征把这个车辆的号牌，就第一辆大货车找到了，就是云南号牌的车辆。
0: 根据视频的线索，侦办民警
3: 行车记录仪发现呢，确确实实他没有压到这个受害人。
0: 这名驾驶员表示，当时他看到前方路上有一双白色的鞋子和一团黑色的异物，他赶紧踩下了刹车。
3: 他及时踩刹车，在和人接触之前就刹住车了，然后他又倒开，绕行走了。所以这个车就是没有对这个人员造成伤害，然后呢我们就把这辆车就排除掉了。
0: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以后路过此地的车辆驾驶员大都选择了踩下刹车降低速度，打起左转提示灯，然后绕过事发现场，但是只有一辆电动三轮车情况有些特殊。
4: 9:49将近9:50的时候，对吧，看咚，就这个时候三轮车的左后轮明显的一个颠起来的动作，当时这个时候人已经不在这儿，已经被他撞出去了。
0: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辆疾驰的电动三轮车直接撞上了坐在地上的宋某，然而三轮车驾驶员同样没有停车，而是迅速驾车驶离了事故现场。
4: 前面大灯一直是亮着的，就是你电动三轮车本身它是一个没有几乎没有视野盲区的这么一个驾驶状态，这么大一个人在这坐着，而且这个受害人他的身高我们通过他是1.75米左右啊，这么一个人在地下坐着，你骑了一个电动三轮车，你应该是能看到的。
0: 查询这辆电动三轮车的去向，交警发现事故发生地前方的道路墙

0: 阿口并没有拍到这辆车行驶的图像。由此警方分析，三轮车的驾驶员在事发以后肯定驶离了省道，开进了附近的乡村道路。民警随即在附近的乡村小路上展开了排查，最终在几公里之外找到了肇事三轮车的踪迹。
1: 我们有个相对比较清晰的录像，能判断这个电动三轮车是一种蓝色的，而且这个蓝色是比较鲜艳，
2: 看不清楚这个人的长相。通过这个照片起码找到他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人穿了一双白色的鞋子。
0: 肇事三轮车没有牌照，模糊的图片也看不清驾驶员更多的身体特征，想要找到这名驾驶员，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案件的侦查工作迟迟没有取得任何线索。
2: 对电动三轮车查处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吧，其实我的说实话，我的心都有点凉了，我都觉得会不会找不到这辆车。
0: 专案组分析，这辆三轮车的驾驶员应该就是居住在附近的一个村民，那既然找不到他肇事以后的去向，那反过来调查他在事故发生前的行动轨迹是否能够有所突破呢？办案民警对附近一些村镇白天的公共视频进行了广泛的调取，几天以后，交警终于查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2: 他把车停到了这个门头房门口，这个人穿了双白色的鞋子，然后就跟我们那个事故发生时
0: 我们交警又调取了曹某车内行车记录仪所拍摄的录像。
2: 他开始是一个手扶着把，一个手放在挡位上，这么开着，比较放松的状态啊，开车。你看追观他，他两个手一扶把，他这个时候，刚才你看他看看防护镜了。当他发现有情况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跟刚才是不一样的。
0: 那么，对于自己这样的举动，曹某他又是如何解释的呢？曹某。
3: 当时吧，就看到一个黑色物体，我左边吧有一个车，一个小车正准备朝我了，是咋回事？快回对面正来车，那个灯光黑上，晚上那是晚上10点来钟，我就这么骑着过去的，我车速又不快，那监控也有显示，我就是匀速过去的，我也没点刹车，就正常行驶。
0: 办案民警，
2: 他就是骑着这个人过去了，然后这个人在他车底进行一个拖拽。然后出去了10几米。
0: 曹某车内的行车记录仪显示，驾驶途经事故现场的时候，曹某他已经发现了异常。驶离事发路段200-300米以后，曹某他曾经停下车来查看过。对此，曹某的解释是，当时他看到车前被风刮起了一种白色的物体，并且正在扩散。曹某，
3: 我下来看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东西，和驾驶员沟通了以后吧，我就开车正常行驶了。
0: 办案民警，
1: 我们就问他，你这是为什么要停车？他说是我们是违划变车辆，我觉得压了个塑料袋，我怕塑料袋刮到我的车的下面，如果时间长了不安全。
0: 面对民警的讯问，曹某坚称自己在主观上的确不知道曾经碾压过被害人，因此对于警方认定他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不予认可。曹某，
3: 我才有大额保险1200万的保险，不能走吗？我没有那个故意，我没有那个动机，我才有大额保险，开这辈子车我没见过，没经历这事。
0: 曹某口口声声说自己开的是单位的车子，自己从主观上没有肇事逃逸的必要。那么曹某的辩解是否成立？警方需要证据来印证。通过反复的查看视频，交警发现了一个细节：被害人宋某的白色鞋子留在了路中间，车灯照射以后有很强的反光，驾驶员只要专心的开车，不可能看不见。而宋某当时就倒在距离鞋子不远的地方，
2: 应该及时刹车，而不是去选择自己说骑着它过去，啊，你让那个东西置于你的车轮底下，从车轮下面，你让那个车东西过去，这个操作是不规范的。第二个就是说，你过去以后，你下车，你要去看看你刚才压过来的是什么东西，对吧？你要排除那是个人，你才能够放心的离开。你现在事实证明，他确实就是压了个人。

0: 多车事故，一次两次一共三次，而且是这三个都离开现场了，这个很少见。
1: 经过深入的调查，2025年年底，青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这起三车碾压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作出了责任认定。发生第一次碰撞的半挂车司机李某，因死者醉酒，李某和死者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李某正常行驶，并且无意驶离现场，因此李某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发生第二次碰撞的三轮车司机张某，明知碾压后逃逸，涉嫌交通肇事罪。发生第三次碰撞的危化品车辆司机曹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不知道事故发生，故涉嫌交通肇事罪。得知涉嫌犯罪，曹某悔恨不已。
2: 我要上后边去转转，多上500米、300米，他这个事儿，他不见得我这种结果。
1: 而让曹某没有想到的是，就算他驾驶的危化品车辆投入了上千万的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合同条款也明确地写明对犯罪行为不予理赔，而保险公司即便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赔偿以后，因其犯罪行为，事后也要跟肇事者进行追偿。曹某，
2: 对这个驾驶员来说吧，多观察吧，别给个人也留下那个遗憾。
1: 今年四月，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民事赔偿部分作出一审判决，发生第一次碰撞的半挂车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死者家属54万元，发生第二次碾压的三轮车司机张某赔偿死者家属54万元，发生第三次碾压的危化品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赔偿死者家属18万元，危化品车辆所属的公司赔偿死者家属38万元。今年六月，山东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刑事责任部分，肇事逃逸的司机张某和曹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日前已经被当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近日，在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管辖的宝应车站候车大厅里，两名准备到外地参加所谓致富培训的老人被热心旅客和铁路民警及时拦下。一场精心设计的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型涉老诈骗被成功阻断。
3: 在江苏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发现旁边两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让人觉得不对劲。这名旅客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4: 他准备出去，他儿子家人都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家，然后在那个抖音上面。
5: 你位置给我看一下。
4: 马上他去。
6: 直播间我们抓了好几年了。
5: 嗯，怎么了？
6: 学什么？就是个微信小弟啊。
3: 随后，执勤民警将两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民警初步判断，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
7: 诈骗分子一般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投放零基础开网店、月入过万的虚假广告，打着国家扶持创业的幌子吸引老年人来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建立信任，诱导老年人添加所谓助教的微信，最后以线下核心培训才能拿内部名额为由，要求老人前往外地参加封闭会议。
5: 你们有没有当时转钱给他的？
6: 没给。你不接着交？
5: 交钱干嘛的？
6: 成人费。
8: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不少老人前期已被洗脑很深，根本听不进劝。
3: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一旦接触到老人，便会在封闭场所里通过心理施压骗取数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培训费、加盟费。为了彻底打消老人的顾虑，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他们的子女。在

0: 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好像有点矛盾呢，一方面说这个不愿意谈了，那一方面又说我未来还留有空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我来给大家理顺一下，特朗普拒绝的是什么？拒绝的不是谈判这件事情，就是谈我们还要谈，他拒绝的是什么？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七日方案，就是伊朗所提出的具体的七天方案。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是七天方案。这是伊朗的提出来的，伊朗说你美国呀，先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制裁，并且解冻我的资金，这三个条件我们以前也分析过，没有变。但是呢，伊朗提出来作为交换，我未来七天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核谈判。那我们听到了吧？就未来七天，所以我们叫它七，就是你不谈也很危险，因为会出现误判，会出现这个擦枪走火。那现在呢，通过卡塔尔、安曼、巴基斯坦这些中间方来进行传话，那最终无论谈成不谈成，谈不成，那至少是在进行中间人的传话，是进行间接谈判的。那么这它就变成了一个安全阀门，就至少能确保双方还有一个回旋的余地的存在，要不然可能出现误判，就可能打起来。那么你刚才讲到了内容，我们就来看看双方的考虑是什么。那么一

0: 诉求是什么呀？伊朗的诉求是，只要你美国落实此前备忘录里承诺的那些条件，就是此前你的备忘录里承诺的啊，你这一次把它落实了，伊朗就愿意解除海上这个封锁，七天里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那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呀？特朗普虽然是公开拒绝了伊朗的方案，但是呢，他又确认双方还要继续通过中间人去交换信息。美方的态度是什么呀？核问题不解决，就没有办法谈全面的协议。那为了稳定油价和国内的选情呢，所以特朗普呢又愿意继续通过中间人这种接触啊，接触总比开火要好。所以这是美方的如意算盘。那么对双方来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对美国来说，这是典型的以谈来拖啊，以谈来拖，拖下去。那对伊朗来说是什么？他在打海峡牌，海峡是伊朗手里最硬的筹码，借着重开海峡的这个议题，有七天，刚好处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大概还有一个月不到啊。那这表面上是说油价大涨，大涨就会传导到普通选民手里那张选票，他就不会投你共和党的票，而会投民主党的票，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一场灾难。所以他怎么样啊？要规避在选前有可能出现的政治上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风险。第二个就是在目前看来，要把这个谈判的筹码要把它最大化。为什么要最大化？就是你看啊，我现在是不打你，我一选举完就打你，谁会觉得恐慌呢？他认为是伊朗，因为要打他了嘛，那伊朗肯定会采取种种做法，比如要妥协呀，要把这个条件要往下压呀，降低这个要求啊等等。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把压力给了伊朗那边。那么他的这个空袭和轰炸是不是真的？那现在来看，你不可能说他就是真的或者他就是假的，但是呢，他至少可以在心理上给伊朗造成一种压力啊。所以特朗普这个人他有一个特点，我们刚才讲了，要多次讲到了，他很擅长于交易，就是交易是可以作为谈判的工具的啊！我逼你做让步，那你做出让步了，好，我的目的达到了，最后成交。所以特朗普觉得这就是交易的艺术，通过释放强硬的信号，这些可能不着边际的东西，来迫使伊朗在后续谈判当中，刚才不说了吗？他们还在间接的进行，中间通过中间人在接触呢，那就逼着他做出更多的让步，或者呢？分化伊朗内部的主战派和组合派，你看，他都有这个目的的。当然了，他还可以这个摆脱国会制约的，这个未来摆脱国会对他进行制约。为什么呀？因为你现在如果啊，选举里头共和党输了，民主党重新夺回两院的控制权，那么特朗普将面临什么呀？叫国会的监督、预算的限制，甚至弹劾的风险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他可以把这个未来不确定的因素，我先把它，未来我可能没办法打仗了，但是我现在先说出来，对吧？这就是形成了这个威胁的最大化，也摆脱未来共和党可能对他的这种制约啊。我现在还能说了算，因为两院是我共和党控制的，我先把话说出来，至于做不做再说啊。那未来共和党如果说丢了两院，民主党控制，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1: 嗯，好，谢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中东最近的另外一个热点啊，就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一事。根据此前报道，内塔尼亚胡是乘坐一架属于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在这个27号飞抵阿布扎比，那么据称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这次访问呢，应该说非常低调，没有记者随行，也没有新闻发布会。那么怎么解读内塔尼亚胡这个时候密访阿联酋呢？他带着哪些目的去的呢？程教授。
0: 好的，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关注啊，从爆出到今天。

一直在关注。那么他为什么急急忙忙去到了阿联酋，而且不让媒体报道，而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你刚才讲的是坐的是这个不是总理的专机啊，不是国家的专机，是这个其他方面的。那么他的目的啊，我觉得有三个。第一个目的，他要去灭火。灭什么火？这个灭火就是去攻关去灭火。因为此前有一则媒体，就是以色列的国土报，他披露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就是当年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之前，人家阿联酋已经提前10天知会你以色列总理了，就是提前10天告诉你了，他肯定要打。但是以色列没有采取行动，也没有当回事儿。结果10天以后果然打了。

0: 大部分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些考虑，虽然阿联酋跟这个以色列越走越近，但不代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会跟以色列越走越近。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

0: 医院还不承担这样一个所谓的共同的这样一个民事责任。
1: 因为如果是仅以想生男孩作为一个合同目的，这显然是有违于公序良俗，是吧？这个其实因为又做了这个胎儿的性别鉴定也是违法的，所以那这个案件到了法院，法院会怎么判，如何来判？
0: 其实法院的话也给出了相应的这样一个判决的这个结果，认为呢高某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呢，或者说依据的这个请求权的基础呢是违反这样一个公序良俗的，被法院最终是驳回了他的这个诉讼请求。
1: 我看他这个驳回的理由是说这个案件是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因为他这个目的不合法，那这样就等于是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吗？一回事儿吗？
0: 非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的话，我认为还是欠妥的，违反公序良俗应当被法律评价为一个无效的这样一个行为。从我的个人观点来说，无效法律行为法律院也要处理，对吧？按照双方的过错来进行一个责任的承担。
1: 您的意思是，
0: 对，我认为可能还是民事法律行为被认定无效之后，那他这个钱这个是适当的返还，按照双方的这个扣除相应的这个治疗的费用，如果院方有过错的话，那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您的观点和一二审似乎有点不太一样啊。一二审都认为就是他这个属于是因为本身这个合同目的是违法的，所以属于非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一二审全是这么判的，认为是一个不法的给付，所以一二审等于都驳回了，都驳回了啊。
0: 他驳回的起诉，对，
1: 驳回起诉，那意味着什么呢？驳回起诉，这钱不就是要不回来吗？12万，然后另外主张5万的精神损害，不是一点都不能得到支持吗？
0: 对，他跟驳回诉讼请求还是有区别的。驳回起诉呢，其实就是从民事法律程序上面，那就是你这个事情不归我们法院的民事案件的这个处理范围啊，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程序性的驳回。
1: 但是您似乎不太同意，您觉得是可以该受理还受理，只不过可能因为这个合同无效啊，因为违法的目的嘛，所以按各自过错，比如说钱怎么退，退多少，您似乎是持这样一个观点，和那个法院不太一样哈，是吧？
0: 是的，我个人保留我的这样一个对这个案件事实和自己的观点。对，当然了，现行的生效判决我们也要遵守。对，
1: 那是，如果当事人也是不服，还可以申请再审吧？可以吧？
0: 是的，6个月之内可以向这个省高院，当地的高院申请再审。
1: 但是再审会怎么说呢？会有可能倾向于您这样的观点吗？不好判断是吧？
0: 对，这个我们不太好去来评价。
1: 对，我看一二审，给出说法是一个就不法原因的给付。这个不法原因的给付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就是说，不法原因，好，这个不合法嘛，给了就给了，是吧？要不回来了，还是怎么说？除非对方愿意还回去。怎么理解不法原因的给付？这有说法吗？这个
0: 不法原因它其实也是从民事的法理的角度来评价这个款项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性质啊，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保留的，还是想进一步要去查明这样一个案件的客观事实之后啊。
1: 我还是比较同意您的观点啊，因为我估计这个患者这个高某肯定和这个门诊部讲了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来看什么病。你看啊，给他干嘛？又开药，两人夫妻俩一起服药，每个礼拜按肚子灌肠，还要灌肠，花了12万。你说如果没有病，你治什么呢？对不对？如果不跟医生说我要生男孩，治什么呢？我好好一个人，我不是不能生，我都生了两个女儿了，对吧？所以大概率可能还是讲了。如果这样，会不会有其他类似于医院方面有行政处罚、虚假宣传啊等等啊，其他的违反这个方面的一些处罚有没有？咱还有20秒，你简短说一下。
0: 我认为如果一旦有客观的事实和依据能够证明的话，也可以向当地的卫生这个管理部门，就是卫健委，对吧，进行一个投诉反映。
1: 也会有处罚吧，行政方面。
0: 是的，对，一旦查实，对医院确实有相应的处罚，
1: 类似于罚款这样的，对吗？
0: 对，
1: 他后来又做了胎儿性别鉴定，这个其实也会有处罚，也有行政方面的一些处罚啊。好，来，时间关系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2: 创建于1932年的濠江中学是澳门学生人数最多的基础教育学校，深厚的爱国底色贯穿其办学历程。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任濠江中学校长的杜兰得知五星红旗被定为国旗，立即托人从报纸上拍下国旗的照片，连夜购买红布和黄布，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尽管当时还处于葡萄牙政府管制之下，但新中国成立当天，伴着收音机里奏响的国歌，校长杜兰还是顶着压力在校园里升起了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这面旗帜既是濠江师生对新生祖国最赤诚的告白，也藏着一份不惧危难、心系家国的无畏担当。时光流转半个世纪，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怀抱。当天清晨，濠江中学举行了回归后的第一次升旗仪式。当时已是87岁的老校长杜兰放下拐杖，亲自拉动绳索。这一次不再有任何阻碍，游子已经回家。从秘密升旗到堂堂正正升起国旗，濠江中学的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此后每周一或重要节日，学校都要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从未间断。后任校长尤端阳继承了杜兰的教育理念，从幼稚园开始对学生进行国旗、国徽、国歌教育，将宪法和基本法纳入学校公民教育课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尤端阳提议澳门的语文教材应该使用内地版本。在他的努力下，濠江中学率先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他将爱国情怀融入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中。这种强烈的爱国心和勇气是带有标志性意义的爱国主义表现，也映照出澳门广大同胞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今天随着爱国爱澳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爱国爱澳已从一种民间情怀转化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2: 在太原西南的天龙山山腰，静卧着一座开凿于底气。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
2: 国，更是国内首个全面展示大运河文化的专题博物馆，成为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千年运河奔流不息，巨舟竞泊，载梦远航。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诗，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在苏州古城东北隅，平江河与街巷相依相生，粉墙黛瓦倒映碧波，这便是平江历史文化街区。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面积约116.5公顷，是苏州古城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这里的保护守住的是原真性，不能让历史街区变成假古董，要让每一块砖、每一口井都带着江南的记忆。历经四轮城市规划，当地始终坚守总体格局不变，24米天际线，建筑色调以黑白灰为主三条原则，深入开展古城细胞解剖工程，梳理出传统民居组群4938处，单体12518处，新发现古井、古树、门楼等各类保护要素3752处，为整体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保护不是四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也是全国第一个设在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为了让立法建议既接地气又有专业性，街道创造性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工作架构，400多名信息员活跃在居民小区、商务楼宇间，收集原汁原味的民意。法院、高校等顾问单位和专家学者则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大白话，再把民情民意转化为严谨规范的法言法语。如今11年过去了，这里持续深耕开门立法、民意征集、法治普及、基层治理多元赛道，累计完成120部法律草案意见征询工作，面对面倾听4.7万多名群众的心声，汇总上报各类立法意见6000条，其中492条接地气、有温度、可落地的群众建议被正式采纳，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全国医改看三明，因为医改，闽北小城福建三明吸引了全国的目光。2012年2月，面对医保基金穿底危局，三明从危机中开始绝地反击，对虚高药价、过度诊疗等开炮，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的系统性改革。三医联动首先从医药下手。2012年，三明实行药品两票制，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再开一次发票，药品流通环节被压缩到最多2票，挤掉了药价虚高的水分。同时实行药品耗材联合限价采购，全市统一议价、统一采购。随后当地将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三保合一，成立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统一结算，倒逼医院主动控费。在收入分配上，率先推行医院全员目标。

0: 量子通信和量子测量等颠覆式的应用。其中，量子计算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主打超强算力。它以量子比特为基本单元，利用量子叠加和纠缠特性，实现对复杂问题的并行处理。在破解复杂密码、研发新药、设计新材料等难题上，量子计算有着广泛的应用潜力。2021年，九扎二号和祖冲之二号让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在光量子和超导量子两种技术路线上均达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2026年5月，九扎四号求解特定问题的速度比全球最快超算快10的54次方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除了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主攻绝对安全，主要利用量子无法复制、无法窃听的特性传递信息，杜绝通信泄密，是目前最接近民用化的量子技术。量子精密测量则聚焦超高精度感知，借助量子态对环境变化极度敏感的特性，能精准捕捉时间、磁场、重力、运动状态的微小变化，在医疗健康、地质勘探、导航定位、基础物理研究等领域应用前景广泛。2026年自强的时代高度。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紫荆山南，九龙湖畔。2018年，位于南京未来网络小镇的网络通信与安全紫荆山实验室应试而起，宛若一艘科创巨舰，向着世界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前沿发起冲刺，成为江苏省和南京市共同推进建设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展区，听取了刘应杰院士关于未来网络建设的汇报，并对采用新的未来网络体系架构解决网络安全问题非常关注，提出殷切嘱托。那时，互联网正经历从消费端向实体经济渗透的时代变革，全球科技博弈的焦点已逐渐向未来网络转移。承载着这份沉甸甸的期许，江苏省委省政府、南京市委市政府汇聚顶尖人才，成立了以刘应杰院士为主任的紫荆山实验室。2018年8月28日，江苏省科技创新大会上，网络通信与安全紫荆山实验室正式揭牌。实验室旨在通过协同攻关，解决网络通信与安全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行业重大科技问题、产业重大瓶颈问题，重点围绕未来网络、内生安全等布局一批重大科研任务，开展基础性、前沿性研究，铸就护卫国家信息安全的国之重器。岁月不负攀登者，成立以来，紫荆山实验室在岁月长河中刻下了多项全球第一的璀璨印记，在未来网络、B5G、6G 通信、网络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性、原创性、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2023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紫荆山实验室，详细了解推进重大科技任务攻关等情况，强调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立下功勋。这不仅是殷殷嘱托，更是激励实验室全体科研人员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从紫荆山的苍翠群峰到数字时代的星辰大海，紫荆山实验室正以10年磨1剑的坚守，在无声的战场上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信息长城。 这不仅是对历史嘱托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近日，记者从紫金山实验室获悉，第十届未来网络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基漫步金陵史。作为南京极具代表性的文博文脉主轴，全长1800米的南京长江路承载着千年城市记忆与深厚人文底蕴。最近，网络上一张 AI 音乐专辑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专辑名叫《长江路》，其中收录了同名歌曲《长江路》《玄武湖》等多首紧扣南京元素的歌曲。这样的 AI 音乐作品出自一位小学老师之手，他也是地地道道的南京人。
1: 路灯一盏接一盏，晚风陪着我转弯。从江宁制造博物馆、总统府、梅园新村纪念馆到省美术馆、南京市图书馆，3分多钟的歌曲涵盖了长江路的名胜古迹文博场馆。见到赵昌竹，他正在给学生们介绍长江路。他说，小学就读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母校任教，成为一名语文老师。40年见证了长江路的变化，就特别想把对长江路的爱写进歌曲中。
2: 从小就住在长江路上，从小生活上学，现在上班呢也在这儿。桐树是一直都有的，高大很茂密的，伴随着我们路上的每一个人。博物馆其实小时候没有这么多，在的长江路上越来越多的这种文博场馆的建设，其实让这条路有了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变得越来越美的一条路。我也就光一线的想到了，能不能用 AI 去做一首歌曲来写，来唱一唱这条路呢，是就有了这首歌的一个尝试。
1: 长江路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6首歌曲，除了同名歌曲外，还有玄武湖、真相有你、有点伟大、松树下、醉翁梦等作品。赵昌竹说，所有的歌词都是原创，多首作品洋溢出满满的南京元素。
2: 长江路是我工作的地方，真相呢是我家附近家楼下，玄武湖呢也是经常和家人会去散散步啊，景点公园，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记录自己的一种生活中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喜爱。
1: 赵昌竹说，他其实不算是音乐创作的新人，大学期间他就开始填词，和南京本土音乐人王海啸合作的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江苏地区主题歌《同一片天空》、《沉浮的绮丽》、《林亮的一首歌》以及《我的同学我的班》电视剧同名主题歌等。长江路这张音乐专辑不只是个人的文艺创作，更是面向学生 STEM 加 AI 项目的教学示范。赵昌竹说，希望通过借助人工智能完成编曲与声音的合成，向孩子们展示人文创意如何与人工智能技术相融，鼓励孩子大胆拥抱数字时代的创意表达。
2: 现在用 AI 技术的话，完成一首歌，你跟他去进行投喂交流之后，其实很快几分钟时间，一首歌就已经出现在你的耳边。我觉得同学们一个建议，他说就是 AI 它本身作为一个工具来说啊，它是没有温度的，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温度去投入到生活中，同时再细腻一点，敏感一点，获取这个世界带给你的一种温度，去激发你的创造潜能。
1: 不仅如此，赵昌竹还和作家齐志一起在江宁制造博物馆拍摄微客《红楼里的年味儿》，在六朝博物馆、德基艺术博物馆、梅园新村纪念馆等场馆开设丰富多彩的儿童课程。在音乐之外，赵昌竹正带着学生们筹备长江路小学的校史广播剧《绝不屈服》，深挖长江路小学红色校史，用声音重现烽火岁月里的少年风骨。一条长江路，一头连着城市千年文脉，一头牵着少年的成长未来。赵昌竹，
2: 我想每一个生活在南京或者来过南京的人都会对这座城市有着满满的好感，也希望孩子都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我们南京的城市推荐官。
3: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0: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很多朋友都有来南京游玩的打算。在南京走到一个景点，或许你的脑海里就会想起那些熟悉的适配的旋律，不少人会发觉歌里那些动人的意境，既藏在南京的山。

山川古迹之间，也延伸向奔赴星河的追梦路上。水运江苏之巡警江南岸，今天我们随着老歌走进南京。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总会让人想到匠人执笔蘸料、落笔成青的模样。走进南京朝天宫，朱墙黄瓦间便藏着这样一件至宝：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梅瓶，出土于前国公穆圣墓。穆圣是明朝开国功臣穆英的次子，世代镇守云南，随葬器物皆是难得重器。瓶身绘满缠枝花卉，腹部婉转舒展的牡丹是绝对的主角。青蓝釉色深处泛着铁锈般的锡斑，这是苏麻离青独有的印记，也是元青花难以复刻的古雅。数百年前匠人落笔的瞬间，这朵牡丹便永远一如你初妆。

风的清冷诗意恰好契合栖霞山的秋日景致。南京啊，自古就有春牛首秋栖霞的说法，栖霞山也是江南知名的赏枫地。栖霞山古时名叫社山，南朝其时名士名僧少不愿入朝为官，隐居山中，自号栖霞。他离世前将居所捐出社宅为寺，取名栖霞精舍，也就是栖霞寺的前身，社山也由此改称为栖霞山。山中还留存千佛岩，是江南现存最早的南朝石窟遗存。清代乾隆六下江南曾五次驻跸栖霞山，称赞这里为金陵第一名秀山，留下了不少御笔题刻。朝代更迭，风物变迁，栖霞山的秋景依旧年年如期到来。秋风漫过这些千年古迹，便催红了满山林木。待到赏枫时节，漫山红叶深浅交错，站在红叶谷抬头望去，片片枫叶缓缓飘落，如同歌里藏在心底。

兰亭序写行书之美，更写魏晋文人的洒脱气度。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于会稽写下这篇千古绝唱。衣冠南渡之后，大批士族迁居南京，魏晋名士的风骨也在此落地生根。六朝博物馆以背式极简设计，还原六朝的时代气质。馆内陈列一套错版《竹林七贤与荣启七拼镶砖画》，画上人物是后世备受推崇的魏晋名士，南朝匠人将他们的形象烧制于砖，寄托对这份洒脱气度的向往。魏晋名士的手书真迹大多没能留存，这份向往却被。

0: 神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花千元啊，在某旗舰店呢购买了明星同款的墨镜，结果收到包裹里竟然夹带着排泄物，说简直都快被臭吐了，实在是不堪忍受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于女士在 SMIK 旗舰店买了副娜扎同款墨镜，结果包裹里还夹着排泄物，气味浓烈到她直喊臭吐了。找商家反馈，对方没先道歉，反倒要求她必须把退款原因改成七天无理由才肯办退货。商家客服后来回应说，不存在这种情况，发出的货物都完好无损。于女士说得很清楚，她不要仅退款，只想商家主动联系并道个歉。平台那边要订单号，要本人验证，一层一层绕。

0: 现在商家总算主动联系了，说内部协商后给满意答复。
1: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

上锁，锁车后用手试拉车门，并检查车窗是否关闭。汽车不是保险柜，切勿将贵重物品放于车内。手提包、手机等贵重物品请您随身携带，其他不方便携带的贵重物品请您放置于隐蔽位置，切勿暴露在视线之内。警方提示，请广大市民一定提高警惕。

0: 花重金啊，在当地医院哎寻求良方，当然是打引号的啊，花多少呢？花了120万。怀孕一个多月以后啊，鉴定结果仍然是女孩，于是呢凤儿就流产啊，怒而向这个医院、索赔5万，说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退我12万的医疗费。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高某是一名已经有两个女儿的年轻母亲，一心想要再生男孩。
0: 男孩是吧？没怀上啊，哈。这个高某呢就起诉了，告到法院，要求什么呢？要求啊，判令退费12万，并支付利息，而且附带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这个中医门诊部怎么说的？说我这门诊部啊，从来没有向。

0: 就感觉像是可能是视力，你可能是近视或远视，你戴上一个这个眼镜儿，你能够有一个调节的作用。但是如果是更严重的，它就不是通过你这样子调节就能有用的，就要通过其他的一些工具了，就是您讲的人工耳蜗，它要去刺激这个神经，然后
1: 人
0: 才
1: 工耳蜗它像对要植入耳蜗是一个手术来改善的，
0: 它是手术来改善的。
1: 对，就是手术啊，把这个耳蜗放在我们这个耳后这个骨质里面，对，就
0: 所
1: 出
0: 以，
1: 去。
0: 就是助听器的话，可能我们就是可能会买，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就像你买一个眼镜一样，它是一个
1: 对。
0: 帮助的一个工具，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戴。但是这个人工耳蜗它是要做手术，要去做植入的。
1: 对。
0: 哦，是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听到人工耳蜗的这个手术，或者说要去做人工耳蜗啊，会听到有这个叫做黄金窗口期，我自己也看到过，就是这样的视频，就，
1: 快，越能更早的融入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社会，但是你错过这个窗口期的话，就是大龄儿童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你也是可以植入的，但是这种后期的这种康复的效果啊，还有个做手术都是需要评估的，术前的评估非常重要，他需要评估我们这个小孩子的一些全身状况啊，心肺功能啊。还有就是要对我们这个孩子的这种全面的这种听力学的评估，了解他这个听力的这个水平，还要需要做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像比如说我们耳朵的颞部、颞骨的 CT，了解这个耳蜗的发育的情况。如果我们他这个小孩子的耳蜗没有发育，完全是没有发育的，做这个人工耳蜗手术是没有用的，就植入电极，他这个耳蜗都没有发育的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有需要做头颅磁共振啊这种。了解他这个，类听道啊，听神经的发育。如果他这个听神经是完全缺如的，没有的，那相当于这个听神经没有的话，你植入这个耳蜗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两个都是手术禁忌，就是这种发现这种问题的话，这种是没办法做人工耳蜗手术的。同时还要评估小孩子一些什么精神、心理啊、智力，还有这种家庭的一些康复的条件。如果他这种属于这种，比如说他有一些严重的精神性智力障碍的，或者他有这种癫痫啊持续发作状态的，这个也是不能植入这种人工耳蜗的。还有一些这种家庭偏远的，他这个没有这个康复条件，他没办法做康复，那这种植入耳蜗的话，它的效果也是比较差的。
0: 您刚才说到了一些情形，您讲到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先天性的耳蜗可能没有发育，还有就是听神经的这个发育的缺失
1: 确
0: 哈，
1: 实对。
0: 包括还讲到可能是因为康复条件的问题，包括可能还有其他的疾病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有先天性的听力障碍的这些孩子当中，这种种情况的大概占多少？换句话说，有多少有听力障碍的孩子，他是可以，大概有多少比例，他是可以做这个人工耳蜗的手术的呢？
1: 听力障碍的话，就是排除了刚才讲的那些，严重的一些不适合手术禁忌症以外的话，就是讲的，就是适用于它是适用于这种，感应神经性的感应神经的听力下降，而且是这种重度的，极重度的。如果它的感应神经性的现象它是轻度啊、中等啊，那就佩戴助听器就可以了，就完全可以达到这种。听力基本上就恢复到这种正常的水平，就没有必要做这种人工耳蜗了。只有这种双侧这种，就是都是重度的，极重度的，而且佩戴这种助听器，3个月到6个月都没有改善的，没有什么效果的，这种就要考虑我们植入这个人工耳蜗。
0: 就是
1: 这种，
0: 双侧重度的，然后
1: 极重度的，
0: 感应神经性的耳聋
1: 而且佩戴助听器没有效果的，这种才考虑做人工耳蜗手术。
0: 是这样子，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因为您刚才在讲到说先天性的这个听力问题的时候，讲到有一些是遗传，有一些是非遗传因素，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孕妇的这个怀这个应该是怀孕过程，包括在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状况哈。那么想请您跟我们这个再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准妈妈。她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整个孕期，和育儿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1: 像这种 怀孕的这种母亲的话，在这个特别是头三个月啊，怀孕的头。

3个月是这个发育的这个关键期。这个关键期的话，就是要尽可能这种避免这种病毒感染。就这种，反正有些这种戴口罩啊，这种远离这种，这种比较人多的地方。包括还有这种尽量这种，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播。

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

0: 本土病毒发病率降低了啊，降低到68%。
1: 嗯，
0: 然后单产也提升了将近15%。
1: 嗯，
0: 25年呢，应用该集成技术的大豆高产示范田呢，亩产突破了300公斤。
1: 嗯，
0: 然后在江苏那个水稻田呢，我们在喷施和常规防控进行对比了，以后呢，可以减少化学用药的20%的情况下，

0: 跟人类疫苗是一样，是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1: 嗯，
0: 如果是用量很大，那就是主食了。
1: 还有大家可能也会想啊，这个东西效果这么好，是不是也比较贵呀？
0: 它不会很贵，一亩地一次用药大概在3到5块钱之间，然后不同作物之间它是也是有一定的

0: 将进一步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以及海外的释放，为可能为全球作物的病害提供中国的一个绿色的方案。对，我觉得就从这三个方面嘛，一个是农户，一个是产业，一个是国家战略。
1: 而且它这个不仅仅是为我们就是中国农业做出的贡献，这是为全球农业做出的贡献，
0: 给全球农作物病害绿色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1: 对对对，非常了不起。好，谢谢夏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您，再见，听众朋友们。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求。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秋风渐起，贴秋膘又成了大家热议的养生话题了。牛羊肉是必选项啊！记者的走访市场发现啊，那眼下扬州牛肉市场迎来了一波涨价行情。去年长期维持在每斤三字头的牛肉，那么今年入秋之后呢，价格是陡然走高，和上个月相比呢，每斤涨了3-4块，较去年同期相比，每斤涨了7-8块钱呢。我们来听一下，扬州台记者严柳发来的报道。
3: 牛肉片在小孩弄汤啊，那个牛肉炒啊，这个牛排跟早上让空气炸一个打了小孩子。
4: 记者在市区一家牛羊肉店看到，店内不少市民正在挑选牛肉。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牛肉做法多样，常用来炖汤、炒牛肉丝，或者用空气炸锅制作牛排，是家里常备的食材。牛羊肉店负责人杨老板介绍，天气转凉，市民有贴秋膘的习惯，火锅消费增多，牛羊肉需求随之上涨。
3: 天气冷了，人们感觉到冷，会吃牛羊肉，会觉得身体会热暖和一点，热乎一点。秋冬之后呢，会喜欢吃火锅的也多一点，然后牛羊肉正好配火锅比较合适嘛。
4: 店内价目牌显示，牛内条每斤44元，牛腩每斤36元，牛里脊每斤44元，牛排骨每斤34元。杨老板说，牛腿肉、牛腩、牛排骨这几类热销品种价格均较上月明显上涨。杨老板分析，需求增加是涨价的因素之一，而肉牛出栏量减少，叠加进口牛肉关税调整，也共同推高了肉价。他预判牛肉后续价格仍有上涨空间。
3: 进口牛肉现在要进来要增加55%的关税，进口牛肉贵了，国产牛肉就开始紧张了。紧张了之后，养牛的他把牛压栏，他不出栏，他压栏，然后我们就收不到牛。
1: 眼下正是秋高鸭肥的时候啊，秋季是鸭子肥壮的季节。丹阳市林口镇折柳村依托生态稻鸭共生种养模式，迎来了稻鸭田的丰收。那么经过2个月的田间自然散养，本村生态稻田鸭长势喜人，肉质优良，目前已经开启了预定模式了，以原生态乡土好物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助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通过电波和大家呢相遇啊。大家可以通过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个是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另外呢一个是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听节目啦，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啦。现在用收音机听的朋友可能不太多啊，大部分人都是用手机在听我们节目吧。当然也有不少朋友啊，就是可能是70岁以上的朋友在用收音机听我们节目啊，我们也会收到听众朋友的反馈。
1: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
0: 那么走出家乡之后呢，这个方言啊，哎，觉得真的是格外的亲切。在外地一看到老乡啊，说着家乡话啊，那种感觉就是跟见了家里的亲人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抛出的话题呢，就是与方言有关，声音，北方说话声音重一些，南方发音轻一些，说的比较快，很难懂这段历程。人生下来总得说话，而这方言是最基础的语种，铸就了要陪伴你一辈子。看我们的听众都很有文化底蕴啊，这个说话都充满了诗意啊。啊，再来看到海上生明月说，方言是一种历史见证，是一份特殊的传承，也是在外游子独特的家乡记忆，是在外时老乡们不用核对的特殊暗号。哇，说的太对了，的确是这样。特别是老乡聚在一起的时候，你说一个当地特别特别土的方言的时候，大家就会爆笑，甚至说一些骂人的话的时候，脏话的时候，哇，就是特别特别的可爱，大家就会爆笑，觉得哇，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家乡人呢，很有意思啊。这个可能就是身处家乡的人啊，就是你没有走出家乡，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是当你走出了家乡，长期在外地工作。

做生活的话，你就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啊。啊，圣贤之人说，北方管红薯叫地瓜。我刚来南京的时候不知道地瓜不是红薯。对，我就是觉得，我说为什么地瓜和红薯是同一个东西呢？在我看来，地瓜就是地瓜，红薯就是红薯，这是两码事儿，这是两个东西呀。地瓜是那个可以炒菜吃也可以生吃的那个黄皮白瓤的脆脆的那个东西叫地瓜，红薯就是红薯，红薯就是红薯，这个在我看来是两码事儿。但是当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一些北方的朋友跟我跟他说红薯，他说是地瓜的时候，我才觉得哦，原来这样啊。这个可能与方言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可能就是与各地的习俗有关系啊。对呀，他说我大舌头是便宜的啊，这个北方人说话是大碴子味儿是吧？东北话、辽宁话大碴子味儿真的是一股大碴子味儿，但是我觉得挺亲切的。南方小土豆觉得北方的话确实挺有趣儿啊，这听了就想笑。好，还有很多朋友呢，对于今天的话题呢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站起来太棒了，很有用啊，谢谢大家。其实如果说能够发布语音那就更好了，大家可以发来你们的语音来跟我说一说你们当地的最难懂的那个方言，或者是最有趣的那个方言。我来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当地说小凳子啊，非常矮的那个小凳子，我们叫趴板儿。哎，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叫什么，我觉得这个词儿比说小凳子更形象啊，就是那种小小的趴在地上的小趴趴，那种感觉啊，特别有趣儿。好，不知道你们当地怎么说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奇留言哦。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乡间的路》啊，这首歌我都一点都听不出那种乡间小路的感觉，觉得挺难听的，把它拉掉吧。看到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到，刚才你说那个丹阳那个村叫折柳村，觉得挺有趣的啊。折柳相送的意思啊，特别有意思。原来这个村啊很有历史典故，它是范蠡送西施入吴的时候，哎，行至到此就觉得难舍难分，折柳相送啊，表示惜别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折柳村名字的由来。哇，每个村都有自己独特的意味啊，下面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剂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彻底的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而是呢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的清香，喝着呢是温润又舒服的哈。日常代替白粥豆浆，口感更好，营养呢也丰富多了。
1: 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啊，算一笔明白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黑芝麻、薄皮核桃、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9块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710280，拨打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29.9块一桶，一桶呢可以充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递减，手慢绝对无。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生、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280240710280202。
0: 福利不常有，名额不等人，赶紧给家里囤上几桶，秋冬不用费心的折腾食补，不用乱花钱买补品，每天一碗热乎的醇香的五谷粉，轻松补足营养，养好身体的底子，全家呢都能够受益。名额马上清零，错过立马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抢占福利。最后呢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0204007102802。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很多人比较好奇的就是早期胃癌为什么会优先推荐微创手术，它和传统的开腹手术相比的话，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1: 好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也确实是很多患者和家属纠结的点。打3到5个0.5到1公分的小孔和一个小于5厘米的小切口，手术疼痛呢就会轻很多。很多患者手术以后就不需要用强效的止痛药，而且疤痕也比较小，对患者的心理影响是比较小的。更重要的是，微创手术不仅仅是切口小，而且它对腹腔里面的脏器的干扰也比较小，它能够减少对胃肠道功能的影响。所以这就带来它的第二个优势，就是它的恢复快。因为创伤小，胃肠功能恢复快，所以它手术后第一天第二天可能就能排气了，第三天就能喝流质了，3到5天就能过渡到半流饮食，1周左右就能出院回家休养。而传统的开腹手术往往要3到4天以后才能排气，可能住院时间会更长。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并发症比较少。开腹手术因为切口大，自然的它切口的并发症的发生率就高，比如说切口感染、脂肪液化，那么它的发生率可能能达到5%到10%。而且呢，切口长了以后呢，疼痛加重了，患者呢往往不太愿意下床活动，长时间卧床呢还能引发下肢深静脉血栓。所以微创手术患者可以早期下床活动，血栓的风险也大大降低了。
0: 那因为这样的，我们是觉得可能现在这个胃癌的微创手术是不是也得要经过多方面的评估才行啊？那很多听众可能也会想要知道，像胃癌的微创手术现在大概是有哪几种方式呢？或者不同方式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好的，我们来讲一讲微创手术到底有几种。从广义上讲呢，微创手术其实有3种，一种呢就是内镜下的微创治疗。那么这个呢主要是由消化科医生评估以后来做，特别适合于一些局限在黏膜层的，或者虽然侵犯到黏膜下层但是淋巴结转移风险很低的一些早期胃癌。它这种方式呢就是在内镜下面去做一个黏膜的大块切除，完整切除。第二种是腹腔镜手术，这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术式，占到了所有胃癌微创手术的80%以上。它的操作流程就是在患者的腹部呢打几个小孔，然后呢插入一个腹腔镜，这个镜子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腹腔里面的情况实时的传到显示屏上面，然后通过我们一些细长的手术器械，就像抓筷子一样，然后呢伸到腹腔里面，通过
2: 也得去选择性的去使用，是吧？
1: 对，是的，就是我们在对患者的这种健康教育的时候会告诉他们，初期就有点像我们小孩子吃辅食一样的，初期呢我们都是选一些细软的易消化的。
3: 名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好，我们的名医云诊室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们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胃与疝外科的王蒙主任啊，今天

0: 边有任何和胃部相关的一些疾病，大家都可以发信息来向王主任提问了。那我们首先的第一种方式，记住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好，在我们节目的前半段是和王主任一起聊到了关于胃癌微创手术的诊治的情况。那在后半段呢，我们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应该是可能有不少啊，就胃部有疾病的一些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叫做胃食管反流。那一般呢，有胃食管反流的一些朋友啊，就经常反应会说有这种烧心、反酸，尤其可能晚上吃完晚饭之后，你躺在床上，胸口啊就又烧又疼，严重的还会影响到睡眠。那下面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胃食管反流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到外科来进行治疗了呢？
2: 好的，主持人，胃食管反流这个疾病呢，其实很常见，在我们国家它的成年人的发病率大概是在14%左右。很多人觉得烧心反酸是小问题，吃点胃药就好了，但其实不是这样。如果病情控制的不好，有可能会引起比如说食管狭窄啊、巴瑞特食管啊这些严重的后果。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病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它的病因的核心问题就是食管下面一个括约肌失效了。正常来讲呢，我们的食管和胃之间啊，它有个括约肌，这括约肌呢就像一道阀门，把这个门关上以后呢，我们的胃酸就不会进入到食管里面。我们知道胃液是酸的，
0: 对，
2: 如果这个门打开，胃酸进到食管里面，我们就会感觉到反流，然后烧心，
3: 反酸，
2: 各种
3: 是不是
2: 反酸，
0: 是
2: 这种不舒服，
3: 嗯，
2: 甚至于它往上涌到你喉咙里面，都会觉得哎呀，就喉咙里面发酸。
0: 对，
2: 那么如果反反复复的出现杯，一些刺激性的，
3: 咖啡少喝，
0: 对，我们都爱喝咖啡的
3: 是
0: 吧？好，来，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时间把它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发现今天小助手还有大蓝鲸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向王主任来提问了啊，我们先来回复几位。
3: 就刚刚这个反酸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位听众51岁女性，她说她老是吃过饭胃就反酸，她想问您，这个胃反酸能空腹喝这个驼奶粉吗？就是胃酸不适合吃哪些食物？
2: 好，这位听众朋友这个问题也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种反酸呢，其实很多时候啊是和食物相关性的。那么是哪些食物容易刺激胃酸呢？我们第一种呢就是我们一些重口味的食物，
3: 辣的那种，
2: 对，
3: 咸的，
2: 高盐的
3: 啊，
2: 高脂肪
3: 的、
2: 高油的、
3: 嗯、
2: 这种它是容易刺激我们胃里面大量分泌胃酸的、
0: 啊、
2: 这是第一种、
3: 嗯、
2: 第二种呢就像他刚才讲的这个驼奶粉、
0: 啊、
2: 这种如果里面含糖量高的话、
3: 嗯、
2: 也是容易刺激胃酸的。如果它含糖量不高，那么还其实是可以正常吃的
0: 啊，那还是要看一下配方里面它的含糖量高不高。
3: 就是现在老年人他们身边的这个推荐保健品的这个种类很多很多、
0: 嗯、
3: 就这种它也属于一种，是不是？所以大家就辨别，你如果胃反酸，就是如果它含糖量高，你就少喝一点，少吃一点，
2: 对的，
3: 含糖量少就可以就是多吃一点、
2: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奶制品呢也要看它的自己的体质有没有乳糖不耐受。
0: 对，
2: 因为有的人有乳糖不耐受的话、吃了以后也一样会有胃肠道的反应。
0: 是的会胃不
2: 康复的腹，春是春天的春、
0: 胃
3: 腹
0: 春胶囊、
2: 对，它是可以能够部分逆转到肠上皮化生的。
0: 但是如果说像用药的话，是不是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去找医生帮他去开这个药来吃，对吧？
2: 是的、
0: 嗯、
2: 我们并不是说现在就立刻给他开药，我们还是建议这位听友能够到正规的我们的门诊去找医生，专业的医生看了以后，
0: 对，然后再帮你去开药和治疗。
2: 是的，
0: 好，谢谢。
3: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得记住啊，就是王主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回答的，就是里面涉及到一些药名的、就是大家一定得重点关注一下，并不是说就是所有的这个药都可以讲，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是不是都是针对于胃酸都能用，也不一定，
2: 不一定、
3: 就大家要因人而异，
2: 因而异，不能
3: 情况而异定啊，
2: 不能说就自己乱吃药。
0: 对，你不能自己去开来吃，这是不行的啊。好，
3: 那这位听众他说，王主任您好，我37岁， 她老公30几岁啊，做胃镜显示反流性食管炎。

0: 炎，萎缩性胃炎伴胆汁反流，吃了半个月的药还是胃胀。像这种情况，胃胀怎么才能去大便3到4次？头一次还算正常，后面2到3次就稀了。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跟胃有关系吗？因为他做过这个胆囊切除手术。
1: 啊，是胆囊切除的有多长时间？他有没有写？
0: 嗯，没说，
1: 没说是吧？
0: 45岁，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近这个胆囊切除手术。
1: 好的，
0: 嗯，
1: 胆囊切除以后啊，我们的胆汁啊，它不会在胆囊里面储存，因为胆囊苦，
2: 嗯，
1: 它会储存了以后再定时排放，它会直接就排到我们肠道里面去。那么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肠道的一些卷群的紊乱，
0: 嗯，
1: 所以呢，它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是排便次数的增加，
0: 嗯，
1: 第二个是吃一些油脂以后呢，不吸收不消化，
0: 嗯，
1: 然后出现一些脂肪泻，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呢，如果他离胆囊切除手术的时间比较近的话，建议他这段时间不要吃太高油的食物，
0: 嗯，
1: 特别是油炸的食物。
0: 嗯，
1: 这样如果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话呢，也是建议他干湿分离，就喝汤水水的和吃干的时间要稍微隔开一段时间，
0: 啊，
2: 就不能在吃饭的时候喝汤。啊，
1: 对，时间
2: 尽量
0: 特别不要用汤泡饭，是不是？
1: 对，要时间稍微隔一个。
2: 啊，是的。
1: 第三个呢，也是给他提一个建议啊，
0: 嗯，
1: 就是胆囊切除呢，建议他。这个如果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家族史啊，建议他要定期做一些肠镜的检查
0: 啊，
1: 因为有研究报道呢，就是胆囊切除有可能会增加我们结肠肿瘤的一些发病率。
0: 嗯，像他这个肠镜应该是就多久去做一次？
1: 要看他有没有高危因素了，比如说如果有家族史的话，我们建议他，2到3年就做一次
0: 啊，
1: 如果他没有的话，建议他5年做一次。
0: 好，
2: 嗯，好，下面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朋友，32岁啊，是一位男性。他说呢，最近饭量变小了，吃饭之后啊，总觉得肚子很胀啊，就是有一种坠胀感。然后呢，就是大便不成形，而且呢，有的时候放屁会比较多，吃冷的拉肚子就更加明显。他去县医院呢做过胃镜啊，上面说只有炎症啊，有胃炎，有直肠炎。他说没有开药。那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来治疗一下呢？有什么药可以改善呢？
1: 好，嗯，这位听友描述的呢，其实呢，并不像一个典型的一个胃肠炎的表现，
2: 嗯，
1: 但是更像我们的肠易激综合征。
2: 哦，肠易激综合症就是你看吃，嗯，吃冷的拉肚子是吧？
1: 对对对，
2: 它
1: 是肠道比较敏感，
2: 啊，
1: 然后呢，
2: 对对对，
1: 这个吃了以后呢，一刺激它就会容易，
2: 嗯，
1: 大便次数增加，
2: 对，就不成形，嗯，
1: 对，他自己应该要摸索一下吃哪些食物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
2: 嗯，是，
1: 如果说肠易激比较频繁的话，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控制，比如说一些抑制肠痉挛的一些药物。
2: 哦，抑制肠痉挛的药物，
1: 嗯，
2: 好，那这位朋友还问王主任啊，说您属于中医还是西医？
1: 啊，我属于西医。
2: 对吧，
0: 嗯，
2: 王主任是
0: 西
2: 医啊，
0: 这个科
2: 医院的，
0: 这个科是属于西医科的，
2: 嗯，对，
0: 嗯，
2: 是。好，我们再来看到再解答一个最后一位朋友好不好，他想问幽门螺杆菌的源头来自哪方面，这可能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嗯，
1: 好的，幽门螺杆菌呢，它是这个一种环境里面的常驻菌，那么很多时候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的饮食，
2: 嗯，
1: 因为我们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喜欢合餐制，就是桌餐，大家坐一桌，然后大家一起夹着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幽门螺杆菌进行这个传播，
2: 嗯，
1: 特别是在东亚地区，
2: 嗯，
1: 幽门螺杆菌的发病率。

0: 解，而且说绝不妥协，同时要求美国给出解释。那么不过到了这个9月28号啊，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将再一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双方这个会谈讨论的内容正是特朗普已经公开拒绝的那份七日方案。怎么解读现在美伊这个接触的情况，会有这个谈判上的
1: 2026年，就今年的二月，双方以战争，这个双方爆发战争，然后呢到六月又签署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这两个东西你看最终都被美方这个单方面的废除，然后呢反复的拉扯，所以双方的这个互信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基础。但是呢他们又承受不住再次谈崩的代价，再次谈崩就意味着又要开战，就是今年的夏天不是又重新开战了吗？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互信已经彻底破产了。第二个原因，间接谈判它变成了一个安全阀。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谈也很危险，因为会出现误判，会出现这个擦枪走火。那现在呢通过卡塔尔、安曼、巴基斯坦这些中间方来进行传话，那最终无论谈成不谈成，谈不成，那至少是在进行中间人的传话，是进行间接谈判的。那么这它就变成了一个安全阀门，就至少能确保双方还有第二个谈判上要抬高价码。怎么抬高？他现在强调是什么呀？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强调的是，你美国别无选择了，你只能承认战。

并且从地区撤军，才能结束战争。刚才你也讲到了，让美国去承认战败，这恐怕不太现实吧，对吧？不太可能吧？那么，伊朗军方此前也说了，美军不应该被允许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些种种，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来分析。很明显，伊朗是想把美方的撤军当作停战的核心筹码，借停火谈判重新塑造海湾的安全秩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政治上打美国的选民牌。那这什么意思啊？你看，发布会上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军迷们有没有留意啊？发布会上说，我们命名了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这有意思啊，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这就是在拉拢美国选民啊，打美国的选举牌。那么发言人叫穆赫比，他就说了，美国人民不了解美国在过去70年里头你在做什么，你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这个事实美国老百姓你们不知道，就是拿着你们纳税人的钱去打仗，是吧？那这个时间节点刚好处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大概还有一个月不到，是吧？那这表面上是说给全球听的，全世界听的，因为大家都觉得美国就是世界的这个在各地都有军事基地嘛，对吧？表面上说给世界听的，实际上它精准的瞄准了美国国内的选民，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是进行一个精准的布局，给他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你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要让美国承认战败，并且接受战争。

0: 就是，在目前看来，要把这个谈判的筹码要把它最大化。为什么要最大化？就是你看啊，我现在是不打你，我一选举完就打你，谁会觉得恐慌呢？他认为是伊朗，因为要打他了嘛，那伊朗肯定会采取种种做法，比如要妥协呀，要把这个条件要往下压呀，降低这个要求啊，等等。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把压力给了伊朗那边。那么他的这个空袭和轰炸是不是真的？那现在来看，你不可能说他就是真的，或者他就是假的。但是呢，他至少可以在心理上给伊朗造成一种压力啊。所以特朗普这个人，他有一个特点，我们刚才讲了，要多次讲到了，他很擅长于交易，就是交易是可以作为谈判的工具的，有很多的变数，所以这是要和阿联酋统一口径，来进行灭火的啊，然后告诉他这个我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个你给我预警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协调对伊朗的战略。那目前对以色列来说，他面临什么呀？面临一系列的威胁，还有政治上的、司法上的。那么他想怎么样啊？要把阿联酋把他紧紧的拉住，那这一次以色列就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系统，那么这样一个做法来密切两国的军事合作。那第三个就是要推进以色列打造的亚伯拉罕联盟。亚伯拉罕联盟是什么？前不久不是有一个麦加协议嘛，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他们三家成立了叫麦加，有人说那是伊斯兰版的北约。那今天呢，以色列他就拉拢阿联酋、巴林这些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他们要构建一个针对伊朗的所谓的区域统一阵线，从政治他们之间的情报和防空也变成了一体化，就是以色列跟阿联酋他们一体化了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朗从此会更加孤立，为什么呀？因为阿拉伯阵营出现了分化，像阿联酋啊、巴林啊这些温和的，他们跟以色列关系会越走越近，而今天阿联酋又成为第一个允许以军部署的阿拉伯国家，这就打破了阿拉伯世界对伊朗的过去就是我们中立啊，打破了这个立场。但对伊朗来说，它就变得越来越孤立。那么第三个影响就是经济、民生、贸易方面，比如贸易全面中断，阿联酋已经暂停跟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和金融往来。等于切断了跟伊朗的这个贸易通道，然后呢，这个金融结算方面也受到了新的考验和挑战，等于一个侧门被关上了。过去呢，伊朗是通过阿联酋，今天这个侧门被关上了，对伊朗的经济冲击可能会超过海上的这个封锁。你看，我觉得啊，这个今天在伊朗来说真的是腹背受敌啊，从来没想今天日子这么难过。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也在这个考虑，就是如果其他海湾国家也像阿联酋一样靠近以色列，那么伊朗的处境是不是就更加艰难呢？那么您怎么看这种可能？就是其他海湾国家会像阿联酋这样，就是说，不顾阿拉伯世界的异样眼光而靠近以色列吗？
0: 首先，我们要给一个答案，给一个结论，对这个结论要做一下，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对伊朗来说，雪上加霜。那会不会这样？这是我们分析的另外一个主题。我认为不会。原因在哪里？你看沙特是只合作不建交，就是跟以色列保持距离。那么沙特走的是什么？对冲路线，就是一方面他要削弱伊朗，但是他又不想看到以色列做大，所以选择了和土耳其、巴基斯坦签。叫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叫伊朗的北约。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阿联酋跟以色列走近，甚至联手对付伊朗，这仅仅是个案。那我们再看看其他国家，你看科威特，他呢还有这个卡塔尔，那这些国家，这个他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中立。不能违背阿拉伯世界的意愿。阿拉伯世界的意愿是什么？就是必须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赴宴之后，男子遭遇不测。
4: 我现在也在那里去催测测方啊，顶多也是血管层。我寻思这就没有了啊。
3: 滚滚车流肇事车辆到底在哪里？
5: 这个轮胎痕迹的宽度和这个尺寸大小，我们当时就是一个怀疑，可能是这个大型车辆对它进行了碰撞或碾压。
4: 这层血迹就是说明这个人在地面已经停留了3次。
3: 接二连三，责任如何一一认定？
6: 当时我都懵，谁也我不知道这种东西，
7: 是疙瘩天的，就全都好像压落石头是压落什么的。
3: 连环车祸谁担责？即将播出。
2: 2025年10月31号晚上10点左右，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接到群众的一个报警，说在 S102 省道发生一起事故，交警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发现一名男子躺在省道上已经一动不动。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办案民警，
8: 他应该是什么？车一开，他妈应该是躺在这里了。
9: 怎么躺过来了不知道呀？
4: 省道是东西向的一个公路，人嘛是躺在机动车道跟非机动车道交界的位置大约。
2: 事故发生的 S102 省道是连接济南市和青岛市的山东省交通大动脉，夜间的车流量非常大。并且大多是中型和重型货运车辆，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倒在路边，交警判断应该是被撞者的交通工具，被撞男子此时躺在马路中间，生死未卜。办案民警
5: 看到现场比较惨，因为那个血迹距离也比较长，然后整个血也很多，当时我甚至在想一个人身上怎么能流这么多血。
2: 根据男子身上所携带的证件，交警确认他是35岁的宋某，随后赶来的120急救车将宋某紧急送医，宋某多处外伤，浑身是血，在抵达医院的时候，他的心跳和呼吸已经停止，急诊医生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因伤势过重抢救40分钟以后，医生宣布宋某死亡。勘验现场的交警也得知了这个噩耗，因为肇事者不在现场，交警判断这是一起逃逸事故。
4: 地段比较偏僻，没有直接的现实的证据能证实当时详细的发案经过，所以这个呢，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初步判断是一个交通肇事逃逸事故。
2: 交警在勘验的过程中最大的疑惑，那就是为什么路面上血迹分布的情况那么奇怪呢？
4: 有3滩血迹是从东向西依次排开的，每滩血迹间隔都在10几米。
5: 几滩血迹的中间还有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当时运动鞋是分开的。我们对着现场的初步勘查哈，发现这3大滩血迹呢，互相都是有位移的。然后通过这个现场的这个判断，应该是不止一次的被撞击或碾压，不是一次性形成的。
2: 肇事人逃逸，现场留下了3滩血迹，这让交警怀疑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可能涉及多次撞击或者碾压。表示当时他看到前方路上有一双白色的鞋子和一团黑

0: 色的异物，他赶紧踩下了刹车。
1: 他及时踩刹车，在和人接触之前就刹住车了，然后他又倒开绕行走了，所以这个车就是没有对这个人员造成伤害。然后呢，我们就把这辆车就排除掉了。
0: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以后，路过此地的车辆驾驶员大都选择了踩下刹车降低速度，打起左转提示灯，然后绕过事发现场。但是只有一辆电动三轮车情况有些特殊。
2: 9:49将近9:50的时候，
0: 故的发生经过，三轮车司机张某说，当时他以为碾压到了石头，没有想到碾压的是一个人。三轮车司机张某
3: 就是嘎的帖子，结果全都好像压落石头是压落什么的。
0: 办案民警
1: 我们就问他，你这是为什么要停车？他说是我们是违划变车辆，我觉得压了个塑料袋，我怕塑料袋刮到我的车的下面，如果时间长了不安全。
0: 面对民警的讯问，曹某坚称自己在主观上的确不知道曾经碾压过被害人，因此对于警方认定他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不予认可。曹某：
4: 我才有单个保险1200多万的保险，不能走吗？我没有那个故意，我没有那个动机，我车有单杆保险，开这辈子车我没见过出事，没经历这事。
0: 曹某口口声声说自己开的是单位的车子，自己从主观上没有肇事逃逸的必要。那么曹某的辩解是否成立？警方需要证据来印证。通过反复的查看视频，交警发现了一个细节，被害人宋某的白色鞋子留在了路中间，车灯照射以后有很强的反光，驾驶员只要专心的开车不可能看不见，而宋某当时就倒在距离鞋子不远的地方。
2: 应该及时刹车，而不是去选择自己说骑着它过去啊！你让那个东西置于你的车轮底下，从车轮下面你让那个车东西过去，这个操作是不规范的。第二个就是说，你过去以后你下车，你要
5: 旁边两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让人觉得不对劲。这名旅客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6: 他还没出去，他儿子家人都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家，然后在那个抖音上面。
7: 你位置给我看一下。
6: 让他去
8: 事故间，我们抓了好几年了。
7: 嗯，怎么了？
8: 学
7: 什么？
8: 就是个微信小弟啊。
5: 随后，执勤民警将两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民警初步判断，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
9: 诈骗分子一般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投放零基础开网店、月入过万的虚假广告，打着国家扶持创业的幌子吸引老年人来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建立信任，诱导老年人添加所谓助教的微信，最后以线下核心培训才能拿内部名额为由，要求老人前往外地参加封闭会议。
7: 你们有没有当时转钱给他的？
8: 没给。你不接着交？
7: 交钱干嘛的？
8: 场内费啊。
10: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不少老人前期已被洗脑很深，根本听不进劝。
5: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一旦接触到老人，便会在封闭场所里通过心理施压骗取数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培训费、加盟费。为了彻底打消老人的顾虑，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他们的子女。在家人远，
1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

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

0: 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台秋田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2: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
3: 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东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东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7: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其，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7: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

0: 统对出口缓行异常停留实施预警，强化过江通道、省界及热门景区收费站疏导分流，持续滚动推送预警提示，引导群众合理规划行程，严防夜间车辆集中上路。
1: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盐城内河子项目副经理吴永军：
2: 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走完救国救民的长征路，而我们水利人的长征路就是守护河湖安澜，筑牢民生屏障。
1: 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分析表征平台副主任郑方成：
3: 长征路上，红军在漫漫长夜中坚守信仰，攻坚克难，走出绝境。我会把长征精神带到实验室里，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那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2，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晴到多云，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3到14度。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国庆假期流动中的江苏热气腾腾，大批人流不再一味涌向超大城市与头部景区，而是踩下油门驶向山水掩映、烟火升腾的小县城。曾经扎堆一线商圈的连锁品牌也加快脚步向下扎根，把首店开进县级城市的商场街区。两股浪潮相遇，勾勒出江苏全新的消费途径。来听江财记者刘正泽、顾倩颖的报道。
6: 奔县城去成了这个假期崛起的风向标。奔县的人奔的是什么？金秋时节，苏北小城盱眙烟火鼎盛 ，K 街上人声鼎沸。国庆前三天累计接待客流约3.64万人次，同比增长49.2%。象山公园里客流云集，深蓝之眼搭配独特的崖壁地貌，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一股县城特有的浓郁鲜活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外地游客。
7: 趁着假期和家人一起来到象山公园这里转转，这边空气清新，景色也很漂亮，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体验感特别好。
8: 我们是从宿迁过来的，早就听说盱眙的山水好，龙虾好，所以国庆专门过来打卡。
6: 人来了，消费场景能不能接得住？曾经县域消费业态单一，新潮供给不足，游客看得好风景却没处消费。如今县域正精准对接新消费需求，成为长假消费扩容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增长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萨：
9: 今年看到我们在前十大旅游目的依然是大城市，但是增量最大的是下沉市场。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在于你本身的县城小不小，而在于你能不能够通过你的 IP 打造去满足一些特定群体的特殊的旅游的诉求。那么当你能够把你的旅游产品做得足够的特色化、有差别，它就会带来很多的新增的流量资源和旅游资源。
6: 在这其中，首店经济的下沉补齐了县域商业业态短板，提升了消费活力。国庆节当天，邳州通城广场欢乐城购物中心正式开门纳客，蒲妈妈新鲜零食、盒马超核算等几十家邳州首店集中亮相。据了解，欢乐城购物中心商业面积5万多平方米，入驻店铺100多家，其中近40家是首次登陆邳州的连锁品牌。扎堆亮相的首店形成集群效应，
10: 一满满。尤其是江苏各地针对体育赛事、演出演艺、演唱会等创新落地票根政策，激活文旅市场。比如苏州昆山依托戏曲百戏盛典，打出票根经济，观众凭演出票根，
11: 营也成为不少市民出行的新选择。在淮安，房车租赁市场迎来一车难求的火爆行情，
12: 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才。
13: 操作需要借助原有管路抽线穿线，有一定概率损伤管路或拉断旧线。建议由专业人员评估管路是否通畅再做决定。如果基本依赖无线覆盖，现有网线可保留作为有线回程预留。重点是检查线材及面板模块的质量，而非盲目全换。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1: 今年看到前十大旅游目的依然是大城市，但是增量最大的是下沉市场。从旅游的角度来说，不在于你本身的县城小不小，而在于你能不能够通过你的 IP 打造去满足一些特定群体的特殊的旅游的诉求。
2: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四天，他已经被转卖三次。
3: 张凤祥教授介绍，在临床中他们发现市民对于高血压的误区非常多，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身体没有不适，血压偏高就不需要干预，这是非常危险的。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4: 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今天后三天江苏维持天气晴好的格局。国庆七天长假，江苏文旅市场热力值拉满，沉浸式演绎精彩出圈，4845.05万人次打卡江苏，七天假期游客的总消费490.01亿元。被卖到妙瓦底四天，被卖三次，演员王新案详细案情披露。在泰国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经安全回国。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这份研究突破和我们的餐桌也息息相关，以后想培育更好吃的水稻，科学家可以对照图谱制定调控策略。中国乒协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加沙地带至少7.4万人死亡，和平曙光依然难见。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的后续，涉案副驾驶自称是为加沙复仇。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女囚犯接受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已经恢复意识，并且可以讲话。国际奥委会称德国、印度、南非、土耳其等七个国家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祝各位朋友都一切顺利。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你看看日历，今天是10月8号，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大家都听过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岭。寒露是秋天当中的第五个节气，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你看这个秋天啊，从立秋开始数，立秋，然后处暑，然后白露，然后秋分，然后到了寒露时节，也意味着从医学上讲，假期综合征不是疾病，它属于一组功能性紊乱征候群，属于长假期间作息、饮食和情绪的骤然改变，打破了人体固有的平衡，多在节后一周之内出现，多数人可以自行缓解。专家说，它是身心从休息模式切换为任务模式的一次适应不良。山东大学齐鲁学院心理科副主任杨乐金建议，返岗第一天不必给自己列过长的

0: 代办清单，可以尝试131调节方法。什么呢？我们都来看看，看看怎么做。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再加上一件下班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一项是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还有一件下班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吃顿好饭，或者是散个步，散个30分钟。虽然假期综合征不是病，但是还是要关注身体能否逐渐的回到正常的节奏。所以他建议说，如果一段时间过去了，身体不是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持续的情绪低落，失眠早醒，应该尽早向专业人员救助。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平稳的度过，只要有科学的作息，正常的起居时间，然后正常的工作节奏，休闲的节奏，这个都不是什么问题。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
0: 二妹活了下来。郭秀兰曾经说，讲给你们听，你要把我们这些故事牢牢地记在心里，永远不要忘了。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20位。国庆假期，南京南通等多地商场在中庭核心位置挂起了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张桂梅、赵雅夫等国之栋梁的画像，一张张红色主题画像让中华脊梁走出课本，以可触可感的方式来到大众身边。不少网友留言点赞说，这才是人民心中的明星，向伟大榜样致敬。朴素的评论当中，满满的都是由衷的敬意。江苏省铁路集团昨天介绍，今年国庆黄金周，全省各地演唱会、音乐节和体育赛事等各类活动火热开展，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多流叠加，铁路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假期前6天，江苏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06万人次，高居长三角3省一市首位。其中10月5号，全省铁路发送旅客141万人次，刷新江苏铁路国庆黄金周历史最高纪录。昨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南京站的返程客流增长明显，全天发送旅客36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2.3%。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昨天介绍，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预计日均出口总流量466.5万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1.3%，其中客车432.6万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0.5%；货车33.9万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12.8%。记者昨天从多家航空公司得到消息，从10月10号0时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之后的具体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1: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